0: 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6月26号上午8点到9点，正锋航风热线主题直播，镇江综合广播 FM104，一起镇江 APP 将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收听收看。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正锋航风热线主题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的直播地点呢是在镇江市税务局，本场直播在一起镇江 APP 和镇江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聚焦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双融双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一期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以聚力焕新营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税务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等相关支部书记和党员同志走进直播间，围绕正合意服务品牌打造、知识产权保护、一起来办平台操作等群众关切的问题，解读政策，答疑解惑，以党建赋能、营商环境提质，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先锋动力。好，此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到今天直播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处长、机关第二党支部党员黄伟，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机关第三党支部党员梅康凯，市发改委信用处处长、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王诗琪，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市数据局第三党支部书记普军，市数据局政务服务协调处业务负责人第二党支部党员陈明浩，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管理科科长，市人社局第三联合党支部党员彭春浩，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主任，是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是人社局第一联合党支部书记唐静棉，是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纳税服务科党支部书记蔡苏恒，是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局长、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党传玉，是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机关第二党支部党员黄丽，和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处处长、是数据局第四党支部党员周潇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整场直播会通过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听众的参与、记者连线以及网友提问、短视频呈现等等，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互动。那今年来呢，镇江市奋力打造正合意的服务品牌，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政务服务正合意来换取企业和群众的真满意。那么今年我们镇江市发改委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部署，怎么样来为产业强势提供最优的软环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请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的黄伟处长在节目现场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黄处长您好。
3: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黄伟。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年度的方案。今年新出台的正合意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呢，相较以往更加精简，更加突出我们的具体的一些工作举措。重点围绕市场化改革、机制化保障、专业化服务三个方面，明确了12项年度重点任务。一是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直接市场主体的痛点堵点，在土地、人才、金融、数据、环境资源等核心要素方面的痛点堵点。二是呢，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重点关注为企服务的一些做法，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企业综合服务的这个平台，推动政务服务的提质增效。 三是呢，充分体现我们镇江的地方特色，持续擦亮我们镇和邑这个品牌。如社企行政检查了一些白名单，惠企振兴活动，三方两金一金路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确保方案的落地见效，我们也研究制定了今年的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任务的一个清单，提出了破解难题、提质增效、优化服务三大方面共31项社企服务的一些重点四项。清单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当前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间的一些难点问题以及一些高频的事项，按照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优流程、优服务、优模式的这个标准，做项明确年度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还有一些量化的目标。
2: 好，谢谢。刚才黄处长您也提到了，就是咱们有31项社企服务的重点举措，对吧？那其中政企服务是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环呀？
3: 对，
2: 是的啊。那今年在加强政企沟通、推动问题解决、提升企业满意度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安排？我说的是新的安排哟。
3: 这样，我们呢实际上已经建立了我们营商环境监督员，包括刚才讲的惠企振兴走访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个政企沟通的一种这种机制
2: 啊。
3: 同时结合市场主体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定期开展一些座谈啊交流。今年呢，我们将进一步建立我们政和邑政企恳谈会的工作机制。明确呢，就是我们都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市领导和市相关部门与企业一些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及时的听取我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的意见建议，有效的化解一些合理的诉求。同时我们还将加强企业反映问题的一些跟踪督办，不断完善我们营商环境问题的收集复核督办反馈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的处置工作机制，统筹各部门密切协调配合，主动靠前服务。不仅仅是呢听得见，更要听得进企业的一些呼声，确保我们企业诉求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办理，切实做到我们用心用情为企业去办实事、解难题，对企业诉求的办理的情况还要进行回访，定期的收集意见建议以及办理情况，同时对它的进行一些调研的分析，我们也要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的一个转变。
2: 好，非常感谢。好，各位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建工主战场先锋直播间的主题直播。今天本场主题的这个介绍一下，是聚力焕新营商护航产业发展。那么根据这个主题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首先前两个问题已经请我们发改委的黄伟处长给大家做了相关政策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有部分听众和网友比较关注的，就是大家留意到，就是咱们是人社局推出了一个精准服务平台，而且啊，这个平台还使用了 AI 技术。那其中呢，企业职工养老退休待遇模拟测算功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接下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0: 邵女士临近退休，近期她通过镇江人社微信服务号登录了企业养老退休待遇模拟计算模块，系统会自动获取姓名、已有实际缴费年限等信息。短短几秒钟就能快速得出退休年月和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周先生即便还有10年才达到退休年龄，也能依托人社精准服务平台提前测算未来的养老待遇。
4: 计算器使用很方便，不需要填写任何的个人信息，直接计算出来，到时候拿多少钱心里也很清楚，这样放心多了。
0: 这套线上测算工具计算精准，使用方便，社会反响良好。市人社信息中心下一步还将持续迭代优化精准服务平台，不断提升人社数字化服务便捷度。
2: 好，我们请现场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管理科的彭春浩科长，您拿一下话筒。刚才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信息啊，以前可能都没有关注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就是现在大家其实也是知道，就是 AI 软件也很多，那么在直播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那么和我们平时所使用的 AI 软件有什么不同吗？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使用，您给做一个解答呗。
5: 好的，大家好，我是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彭春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镇江人

0: 般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相关的单位开展协调会办流程的闭环机制，确保企业的诉求能够得到一个快速处置和落实见效。
1: 好，谢谢，谢谢梅副长。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其中有一个点还想做多一点点的了解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通过惠企振兴行动，我们掌握的就是各类诉求啊，都会由我们的叫什么，叫营商环境专班进行一个集中的交，叫集中交办是吧？
0: 是的，对。
1: 就是是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吗？
0: 其实这项机制呢，我们往年也在实行，但今年我们对这项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优化，所以相关的那个开展的时效和往年相比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哦，好，谢谢，非常感谢。好，这里是建工主战场先锋直播间的主题直播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天也说了，现场的不仅仅有我们的听众来参与，有我们的这个记者连线、三方通话、短视频呈现，我们同样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同样会得到现场的回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说了，说家里孩子现在是一边准备创业开公司，一边又担心啊这个手续复杂，事情难办，希望咱们政府部门能不能给点提示或者是建议，怎么办理比较简单快捷。好，周处长您拿一下话筒。现在我们请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处的周肖琪周处长这边来给这位网友来做一个解答。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窗口的周肖琪。其实对于这个网上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窗口的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
1: 经常会碰到。
2: 对、
1: 啊、
2: 因为有一些群众他上来咨询的时候，他一开口问的是不是说要准备哪些材料，他开口问的是、办这个烦吗？我今天来办的话、下个礼拜能拿到照吧？
1: 问得很具体，
2: 对，说实在的，他们这些这些印象，其实都是之前的这个刻板印象了。
1: 嗯，
2: 以前开公司总觉得要跑好几个部门，要提交很多材料，
1: 对，
2: 要填写一堆的表格，来回总要跑好几趟吧。
1: 嗯，
2: 所以实在那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机关，我们一直致力于提升企业开办的便利度。
1: 嗯
2: 啊，我们通过推行企业开办一件事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将企业的设立登记、公章的刻制，还有这个税务发票申领、银行开户预约以及公积金、人社、社保这个账户登记等等这一系列涉及到企业开办事项的这个集成式、一站式的办理。
1: 嗯，
2: 表格不用填那么多了，一套材料通过数据的交换就够了，全环节都通用。其实材料齐全的话，最快半天吧，可能不要半天，大概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一家公司可能就开办好了。对，现在就是提速，已经比以前提速大约90%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是还有很多同志，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我自己来办的话，我一个人来办，我不会，我什么都不懂，我能不能办成？这个担心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大可不必了，因为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多办理的渠道，我们企业开办的话，网上网下都可以办理。线上的话要办理，就登录我们江苏政务服务网，有企业开办全链通服务专区，在那上面有非常详细的图文并茂的这个办事指南。你可以根据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线下办理的话，我们群众就可以到就近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到大厅里面去找注册登记的窗口。
1: 这个途径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就按照您说的到窗口去办就可以了。
2: 对。
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简单快捷，怎么样一个简单，怎么样一个快捷，我们又有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脑子里面有这个印象了。
2: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说，哎，我就不会办，你能帮我不？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对，就是很多同志他可能群众说我不会办，怎么弄呢？你们这个窗口能不能帮我们免费帮办代办？
1: 可以吗？
2: 可以的，因为我们刚那个政务服务中心不但有免费帮办代办服务，我们所有的窗口都也会为这个企业群众提供这个帮办指导服务。
1: 您不妨再稍稍展开一点，就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2: 对，像就比如说你表格不会填啊，那个所有的这个网上不会提交的话，
1: 对，
2: 我们都有工作人员手把手的去指导你怎么去下载这个表格，怎么填写这些信息，然后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帮助你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做完。今年以来我们各级登记窗口已经帮助了3000多名就是自己来办的这个群众，不是代办啊，就是自己来办的群众完成了企业的设立登记工作。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发现有一些群众也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开公司的经营场所，是不是要一个很正规的这个去租一个写字楼啊，还有高档的这种
1: 高档一点的
2: 门面房，这些比较高档的房产，
1: 对，
2: 其实不是的，我们在这个营商环境上面已经就是说这个门。

0: 坛上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降低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这个只要能提供这个住所的有效的合法合规的这个使用证明，你这个地方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经营场所来办理我们的这个营业执照。
1: 嗯，
0: 然后对于很多初创企业，他们可能不清楚吧，我们窗口呢也都会对他们做好一个政策的解释指导，
1: 还
0: 有这个业务指导工作。
1: 嗯嗯，
0: 在这里呢，我想借这个直播的机会呢，对有这个在听的网友想创业的这个网友说，就是说你们这个办证难啊，手续多啊，这已经是过去式了啊。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在在这个市场准入的这个它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便利，我们的办事的流程越来越简化，越来越透明。你如果有创业，有想创业的这个想法，尽管大胆的迈出第一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作为这个不仅是一个登记审批的机关，也是一个服务的机关，我们会愿意为每一位创业者做好这个店小二，然后帮助你们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公司开起来，经营好。最后呢，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我们镇江创新创业，在镇江把你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1: 说得太好了，感谢周处长的广而告之啊，非常感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现场各位嘉宾，无论是在现场还是跟我们做场外连线的，有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推介，还有现场的答疑解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大家如果说通过我们今天的整场直播获知到自己非常想了解的这个内容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整场直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目的吧。那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通过一段片花以后啊，不是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刚才说的不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是想多一点帮助我们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有朋友关注到的这个红马甲的这个问题，想把它往前提一提的。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是刚才稍稍做了一点点调整，就是也提到了这个创办企业的一些这个手续的问题。那接下来其实多次提到了我们政务服务中心，那政务服务中心有一支红马甲队伍是吧？来，我们先看视频吧，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3: 市民反映，一进入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就能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窗口也有志愿者的身影，大厅内还设置了帮办代办专席，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这些志愿者主要承担哪些工作，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1: 这个志愿者队伍是吧，称之为红马甲是吗？
4: 对，
1: 哎，好，我们请政务服务中心的普军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普主任
4: 好。那个首先啊，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对我们政务服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 嗯，
4: 我是市书记局政务服务中心普军。为了更好的优化政务服务的这个环境，提升群众办事的便捷性，我们在一楼大厅啊，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免费的帮代办专区。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又专门推出了一个陪你办免费服务。
1: 嗯，
4: 它是由我们市书记局公共资源交中心落入我们中心部门的这个窗口工作人员，以中共党员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1: 嗯，
4: 那么陪你办呢，就是你来了我引导你办，帮着你办，带着你办，全程服务一站到底。那么具体呢是怎么样服务呢？
1: 就中心具体提供什么服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个以前大家来办事呢，就是可能自己找窗口问来问去的，挺麻烦的。
1: 对，
4: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一进门呢，有人迎你，只要走进大厅，我们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上前问问你需要办什么事。
1: 嗯，
4: 简单的事情呢，我们当场就能解决了，也就是能办还是不能办。如果是能办的话，我们引导你去窗口，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你这个办解啊，这个针对我们的一些的简单的事项。那么一些复杂的一些事情，那么符合条件我们就直接办啊，不符合条件也可以委托我们可以帮助你慢慢办。
1: 嗯，
4: 特殊的人群呢，我们是全程陪着，像重大项目啦，我们重点企业以及我们老弱病残，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爱心屋，你也不用去这个窗口啊，你只要是达到我们的这个爱心屋的这个条件，我们也可以就是帮你在就近在我们一楼的爱心屋里面帮你办。
1: 嗯，
4: 以前呢我们是坐在这个窗口啊，等着这个群众过来办事。那么现在
1: 被动的
4: 对，被动
1: 服务。
4: 对，现在我们呢是服务呢走上前啊，主动服务，
1: 向前一步。
4: 对，这个身份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转变啊，确实带来了几个好处。那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更加的这个能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在陪着办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发现办事的这个卡壳在什么地方，这个停下来了啊，我们会这个收集这个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啊，一变一好了，根据这个群众的这个反馈啊，我们不断的这个调整优化，确保了这个服务始终跟上群众的这个需求。第三个呢，是距离更近了，面对面零距离的这个服务啊，我们也让群众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个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性和获得感。那么这个成效怎么样呢？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陪伴社这种免费的服务已经帮助了将近24000人次。那么交汇点、镇江日报、晋江晚报主流媒体也进行了多次的刊登，同时我们市委市政府主报领导也进行了批示，大家反响都不错，纷纷点赞。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前是叫做群众找服务，现在是服务找群众？
4: 是
1: 啊，谢谢。好，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一下现场的热线吧。朱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朱先生，欢迎参与今天的直播。好，您提问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现在听说呢，镇江好像有一个叫一起来办的一个服务平台。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企业啊，好像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直接拿到这个，还不用自己申请嘛，就能够到自己的银行账号了。这个好像叫什么免申即享，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有什么流程啊？
1: 好。朱先生稍等啊，我们请在现场的是数据局政务服务协调处业务负责人陈明浩陈主任这边来和您直接来交流。陈主任，这位是朱先生。
6: 好，朱先生您好啊，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啊，我是市数据局政务服务协调指导处的陈明浩。那下面呢，我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为进一步推动我们惠企财政资金直达，我们的去年以来呢，我们市数据局也联合了市财政局啊、市科技局以及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在一起来办正和易啊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上面呢，上线了我们免申即享的一个功能啊，能够全程实现啊政策早起、免申即享以及直达快享等。借此机会呢，我也来跟朱先生介绍一下我们一起来办的平台。
1: 好，
6: 那我们一起来办呢，一起来办四个字，那其中的企是企业的企，那顾名思义呢，是专门为我们企业提供线上服务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该平台呢是在2024年8月份上线，那为企业提供了比如我们政策直达、中介超市融资服务，然后项目推进、人才等各类综合性的一个服务。那刚才朱先生说的这个免申即享呢，具体流程呢，其实只要4步。那第一呢，是我们一起来办平台依据我们惠企政策，能够自动生成一个这样一个奖补企业的名单。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将奖补名单推送至业务部门确认以后，然后平台呢会以短信的方式呢通知相关企业填写信息。那第三步呢，是若我们企业的联系人或者经办人呢未能及时看到短信，那我们的12345一起来办企业服务专席呢，这个时候会再次通知企业，那企业只需配合填写联系人啊，包括开户行啊、银行账号等一些基本信息，并确认提交即可。然后第四呢，就是最后呢，我们平台将企业提交的一些信息呢推送到财政预算一体化平台进行兑付。那整个资金呢从推送到拨付最快2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1: 这么快，
6: 应该说是非常的便捷高效。那去年以来呢，我们依托一起来办平台呢，以免申即享的方式呢，已经兑付了兑付企业的700余家，然后兑现金额呢达到了2800余万，
1: 2800多万元，对吧？
6: 对，多万元，对对对。我们让企业呢，足不出户嘛，不出门即可坐等，然后我们政策的资金的自动送达，然后避免了我们企业的到处奔波，让企业能够安心发展、安心经营。那下一步呢，我们平台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免申即享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享受到我们政策的红利。我们也将继续竭诚地为广大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主持人，
1: 好，谢谢朱先生。您看，听了刚才的这个回复以后，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暂时没有了。
1: 暂时没有啊。如果说想到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和我们的热线的直播电话13016807110来联系，好不好？
5: 好的。
1: 我们帮您对接一下，谢谢。嗯，好，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再关注一下网友的提问。来，这位网友说，我们企业是在徐州，在镇江有个工程，现在需要申报个税，但是没有个税的申报密码，镇江当地也没有我们的财务人员，那么想要了解一下，是不是非要我们去镇江办理啊？是不是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来做一个线上办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传玉局长来给我们网友做一个解答吧。党局长你好。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大家好。困扰这位网友的问题啊，现在有个非常便捷的这个解决方法。
1: 哦。
7: 您呢无需亲自跑来镇江一趟，直接通过我们的征纳互动平台线上就可以办理。
1: 就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平台
7: 是
1: 吗？
7: 征纳互动平台线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
1: 哦。
7: 只需要在征纳互动平台上呢转人工互动，由我们的坐席人员帮您线上受理这项业务，就能及时给到您申报密码的。简单介绍一下呢，就是征纳互动呢，是我们税务部门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的一种全新办税缴费的服务模式。该模式呢，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我们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便可享受集智能交互、人工协助、政策解答于一体的贴心服务。可能有些网友问了，说了这么多，我怎么去登录这个平台享受这个征纳互动这个服务呢？
1: 没错没错，是
7: 两种方法。您呢就是可以，就是手头有电脑可以登录我们的新电子税务局后，点击界面右侧的征纳互动图标即可进入征纳互动的服务。如果手头没有电脑，可以通过手机电子税务局 APP， 在首页最下方中间位置有一个我们卡通税官的一个形象图标，点击进去然后同样可以进入我们征纳互动，享受我们这个便捷的这个智能互动的服务。
1: 哦，好，但是有个问题我想跟您再做进一步的了解啊，如果说在那个征纳互动过程当中，就有些问题它会比较复杂，要需要人工介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7: 好的，主持人。如果纳税人需要更专业的指导，
1: 对，
7: 可以就是在我们征纳互动的界面，点击左下角的人工按钮，进入互动界面后呢，纳税人可以直接选择文字、图片或者音频通话等方式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在线的沟通。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在我们人工互动的过程中呢，纳税人还可以点击远程协助的按钮，向我们的坐席人员分享屏幕内容，让我们的坐席人员手把手的远程指导我们纳税人办理相关的业务。这样的话呢，就是办税缴费就便捷得多了。
1: 哦，这样。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原本一定要去大厅去办理的一些业务，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征信互动征纳互动来进行线上的办理？
7: 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正是我们征纳互动问办协同的核心优势所在。
1: 哦。
7: 在日常办税缴费中呢，如果纳税人遇到线上无法直接办理的事项，例如税费申证及申报及更正、信息变更、税费总认定、红字信息表撤销等，都可以通过征纳互动传递资料进行办理。纳税人呢，再也不用为了这些业务呢专门跑一下线下办税厅了。真正做到了无需跑腿，便捷无忧。
1: 好，非常感谢，谢谢党局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吧。你好，张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张先生。哎，好，欢迎参与节目。您提问什么问题？
8: 哎，主持人好。我是本地的一个小企业。两年前，我们申请获批了一项发明专利，在我们企业投入了生产和销售。今年年初，我们发现外省一家企业未经允许私自生产销售，我们厂的专利产品。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型的企业嘛，也没有专业的法务团队
1: 啊，
8: 所以想请在线的专家给我们指指路，
1: 好，
8: 帮助我们这个小微企业解决这个专利侵权的问题。
1: 好，
8: 谢谢。
1: 您说的专家，我们就请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的黄丽处长。黄处长，您是专家，您帮一下张先生呗。
9: 好，主持人，张先生您好，我是镇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黄丽。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小微企业是怎么维权，以及这个维权难不难，那可能是很多小企业的这个顾虑啊。那么您尽管放心，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视同仁的，小微企业同样享有完整同等的法律保护。那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个就是关键的时间节点问题。那么就像我们所有的食品都有保鲜期，那么专利维权它也是有一个维权时效的。
1: 哦，这个很重要。
9: 是的，那个根据专利法的这个规定，专利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是从您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专利被侵权以及侵权人是谁，从这一天开始起算。那么3年内呢，如果您发现您的专利被侵权了，可以通过4种途径来进行维权。
1: 哪4种途径？
9: 一是双方协商解决，这也是法律呢首先建议的一种途径。就是说您可以直接跟对方去沟通，比如说发个律师函，然后先行调和解。如果能和解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最省时省力的一个办法。那如果和解不成的话，也可以走行政途径。那么您可以带着您的相关材料，比如说您的专利证书，还有对方侵权的初步的一些证据，那么带着这些材料呢，您可以到当地的知识产权部门去申请一个叫专利行政裁决。
1: 了解。
9: 知识产权部门呢，他会判断这个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无论是您或者是对方啊，如果对这个判断的结果不服的话，15天内也可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如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想要对方给您一定的经济赔偿的，那么您也可以申请，就是知识产权部门就这个赔偿金额，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好的。
9: 这是第2种途径啊，行政途径。那么第三种途径呢，就是司法途径，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讼了。但是这里呢，要跟您特别说明一下的，就是有一个管辖范围的问题。那么镇江，像我们镇江市中院，它只受理关于那个专利，就是外观设计专利纠纷的这么一个起诉。那像张先生这样，他是一个发明专利。像发明专利啊，还有实用新型啊，这些都要到南京中院或者是省高院去起诉。
1: 好，了解。
9: 这是第3种途径。那么第4种呢，就是一个提醒，可以申请一个叫诉前临时保护这么一个措施。就是如果对方正在实施的侵权，或者说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如果不及时予以制止的话，那么会给您造成一个弥补不了的损失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提前向法院申请责令对方停止侵权和一个财产保全。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化。
1: 好。
9: 这是第4种措施。以上这个4种维权方式呢，张先生是供您参考的。那么张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就考虑到您是小微企业嘛，从成本节约的这个角度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或者技术方面的这个需要，比如说我们开展做那个专利技术的一个侵权比对，然后还有那个相关证据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梳理，那么您在这方面如果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镇江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去申请一个免费的技术和法律的维权援助。
1: 好。
9: 后续呢，您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太好了。
9: 感谢张先生，也感谢主持人。
1: 谢谢黄处长。好，张先生，我们现场的这个连线先暂时到这里啊。按照刚才黄处长所介绍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线下再进行进一步的对接。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加快一下节奏，那黄处长可能还要请您再拿一下话筒，因为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还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近期记者从镇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了解到，随着中心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前来咨询或者反映自己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
10: 这是我们近2年收到的企业的维权援助申请，然后现在呢我们都已经办结了，也形成了相应的台账。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今年收到的维权援助申请。
3: 那么在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当下，我市开展了哪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果？
1: 好，这个问题黄处长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9: 好，谢谢主持人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啊。近年来我是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这个推动行政保护、协同保护还有海外保护这三个方面呢，一共同发力，为我们的市场创新主体撑起了一把坚定的叫保护伞。那么主要从这四个方面，那么一个是行政保护的力度，我们在不断的加码。四十五期间呢，我是出台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每年呢我们也会出台这个制定专项的保护方案。
11: 好。
9: 聚焦重点的领域和产业开展一个保护行动。全市累计办理了专利形成裁决案件大概有200多件了。指导东方电热、贝斯特等企业成功的化解了知识产权纠纷，挽回相关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5500多万元。第二，在协同保护方面，我们的机制也在不断的完善。我们和公检法等9个部门签订了一个叫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备忘录这么一个，然后组建联合的这个融合执法战队，及时移交案件线索，开展疑难案件研讨，还有典型案件的宣讲，并且呢，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全国的首个叫专利侵权纠纷技术调查中心。搭建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跨部门的一个技术平台。那么在跨区域的合同协同保护方面，我们也在不断的深化。我们连续5年参加了南京都市圈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和浙江、上海、安徽一些省市的一些地区，然后联合发布重点保护名录，和南京市中院联合协同推进了行政调解加司法确认这么一个模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区域保护合力。像刚才张先生提到他在外省的那个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我们也通过这个协同保护机制来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调解。
11: 好，
9: 那么
11: 三
9: 是在海外保护方面，我们的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像去年我们成功申请了海外纠纷应对指导镇江平台，在8个市区都设立了海外哨点，并且联合省内重点院校开展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的一个监测和预警服务。去年我们就针对美国电子眼镜3T调查案件，向及时向企业提供了这个风险的提示。同时呢，对有可能有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的企业也提供了一个叫海外保险业务。那么
11: 好，黄处长，我想问您一下，就咱们镇江市有几家维权援助的工作站？有几家？
9: 我们维权援助工作站有9个。
11: 九个啊？
9: 对，我们有9个。
11: 有数字吗？就是说累计完成维权援助案件有多少件？
9: 近年来我们总共大概有维权援助的案件有300多件。还有处理了一些电商的案件大概有2000多件。
11: 哦，那应该是一个维权快车道了。
9: 是的，我们的维权的这个就维权的网络应该说便民化程度是越来越高了。
11: 好，谢谢，非常感谢。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现场电话。林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哎，好，您想咨询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12: 我想问一下，就是听说税务局在评纳税信用的时候把我们企业员工的那个社保费也加进去了，这具体会有什么影响啊？
11: 好，我们请教一下是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的蔡苏恒蔡科长，你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影响。
13: 好的，林女士您好，我是镇江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的蔡苏恒。是的，您获取的信息呢是正确的，因为根据税务总局去年7月1日起啊正式实施的那个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那么企业涉税缴费信息均纳入了信用管理，其中涉及的缴费信息主要包括职工医疗保险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这个文化事业费啊、残疾人就业保证金等等。那么企业如果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申报或者代扣代缴的，那每月呢将会被扣信用分5分。同时如果申报后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费款的，也会按月扣5分。当然这个我们纳税信用这个也是实行这个修复加分制的，及时纠正失信行为也是可以修复加分的。比如逾期申报或者代扣代缴的，那么在3日内及时能够补充申报，那么就可以全额的加分啊。如果在3日或者3日后啊到30日内纠正，并且涉及税款在2000元以下的，那么也可以加5分等等。那具体呢李女士您可以查询这个税务总局2025年12号公告啊。李女士
11: 好，太好了。我刚刚听您讲前面说扣分扣分扣分，哎呀，就愁得慌。哎呀，听到后面说加分加分加分，好心情又回来了。好的，好，林女士，刚才这个问题已经请蔡科长这边给您现场做了一个回复，有没有听明白呀？
12: 嗯，听明白了。
11: 嗯，现场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没有？
12: 啊，没有了。
11: 啊，如果说事后还想有所咨询的话，您直接找蔡科长就行，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
11: 好。
12: 好，
11: 谢
12: 谢。
11: 嗯，好，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内容啊，就是说，有一位叶女士想来咨询信用等级修复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她遇到啥事儿了。
14: 我们企业一直是正常纳税申报的，但是前几天发现纳税信用等级被判成了 D 级，在信监局查了下，说是法人的名下有其他的非正常户。也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进行修复吗？
11: 他还有这个情况出现，说是名下还有非正常户啊，蔡科长啊。
13: 这个在这个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当中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11: 哦。
13: 主持人，这个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了，
11: 是。
13: 那么我们税务机关呢，也是实现这个省内省外的数据的互联。
11: 嗯。
13: 那么纳税信用呢，它是根据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动态调整的。
11: 嗯。
13: 企业因为有关联的非正常户而被判 D 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11: 嗯。
13: 不过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就是关联被判 D， 如果符合条件的，也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11: 嗯。
13: 那怎么做呢？就是他这户呢是这个法人名下存在其他的这个非正常户，
11: 嗯，
13: 导致现在正常经营的企业被关联成 D 级纳税人。
11: 哦。
13: 那么需要将他那个原来的那个非正常户。那个非正常状态去解除之后，那么这户正常的企业就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的一个纳税那个信用管理一个模块里边，然后就申请信用修复就可以了，也不用也不用跑。但是当然也需要提醒注意的就是，如果说想通过变更法人这个途径，也是不满足修复条件，也就是说不能以法人换了的这个理由来申请信用修复，就必须要去解除那个非正常户。
11: 哦。
13: 啊，因为这个作为
11: 我们是不是可以告诉叶女士，就不用慌张，不要着急。
13: 对，这个叶女士，您这个问题都是能办的啊，有什么不清楚
11: 的
13: 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税务机关联系。
11: 嗯，所以说咱们整场直播就是来答疑解惑，来解决问题的啊。叶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请蔡科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做了一些相应的指导。那线下这一块儿，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对接。好，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来反映的问题，先接通他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
11: 你好，您电话接入直播了啊，您来咨询什么问题啊？
15: 好的，我的咨询的问题呢，就是我的企业呢前段时间因为一些情况受到了处罚，那么留下了不良的记录，现在我已经整改好了，证明材料也已经准备齐全了，就是想问一下，要是想做信用修复的话，这个材料要在哪里提交，修复的一个流程是什么？
11: 好的，高先生，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再做一个三方通话，我们来接通一下市发改委信用处的王诗琪处长的电话。王处长您好。
16: 啊，您好。
11: 哎，您好，刚才您在电话里面也听到了高先生来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听出来他是有点着急的，能不能请您这边给他做一个解答？
16: 嗯，好的，
11: 谢谢。
16: 高先生您好，我是新疆市发改委信用处的王诗琪，感谢您的咨询。根据信用中国网站上信用修复指南的规定，企业如果需要信用修复，首先要登录这个信用中国的网站，进入信用修复的专栏，阅读修复指南和相关政策说明，确认符合信用修复申请条件之后，按照指南的要求准备好相关的材料。第二步是信息查询和这个提交申请。信用主体在信用中国网站的搜索框可以查询到公示的失信信息，那么选择你申请信用修复的失信信息，只要符合信用修复的要求，就可以点击这个在线申请修复，按照系统的提示进行后续操作。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上传材料。根据系统的提示呢，依次上传规定的申请材料，上传格式必须是 JPG 或者是 PNG 的图片格式，并且单个文件大小呢不能超过500KB 的限制，要确保这个材料的清晰和完整。那么材料上传完成之后呢，也请仔细核对这个材料的清单，确认无误之后再进行提交申请。系统也将自动生成这个进度的查询码，用于自主查询审核的进度。 那么以上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修复流程。
11: 嗯。那王处长，我想向您再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整个的一些情况，以及就是一些些步骤啊，嗯，像高先生这样，以前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办企业的朋友啊什么的，他来咨询这个问题或遇到过这个问题，并且修复成功的例子有没有？
16: 啊，有的，我们每年都有很多。来进行新闻修复的企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向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11: 嗯，好，我们再做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指导。刚才高先生说呢，他就说他现在要进行这个信用修复，他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您再把这个问题拎一下，他是想了解这个材料到哪里提交。
16: 提交的话，我们主要是在信用中国网站的这个线上进行一个提交。就是我刚刚也讲了，可以首先进入这个网站，先看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然后根据要求来准备这个相关材料。
1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高先生在线下遇到了具体的又有具体情况了，他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得到具体的指导呀？
16: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那边，联系方式我也可以现在就告诉他，就是888-30988。
11: 太好了，好，谢谢高先生，有没有听到呀？
15: 有听到啊。
11: 好，我们就按照刚才王处长给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路径啊，一步步走下去，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如果还有问题，就按照刚才他提供的这个方式联系电话号码做线下的进一步交流和对接，好不好？
15: 好，谢
11: 谢，感谢两位感谢两位的三方通话，谢谢。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把高先生电话和王处长的这个回复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完整的呈现。那么线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或者说网友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做一些进一步的答疑解惑的话，欢迎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016807110。那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本场直播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播间的这个主题直播，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再一次表示感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信号切回到电台。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公布；我国首次探明珊瑚礁蓝洞，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多家银行调整个人贵金属业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年，我市将聚焦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构建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筑牢地质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根据统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区面积为583.9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句容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丹阳市东北部的低丘陵和冈地。地质灾害重要区段25个，主要分布在市辖区丹阳市开发区句容市北部地区。突发地质灾害与强降雨密切相关，每年6月到8月的汛期是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朝辉介绍，今年根据隐患排查，我市将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的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纳入重点防控范围。
2: 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人类活动影响等因素，预计我市2026年度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密度和经济损失总体趋势和往年较为接近，较过去两年可能有所增加。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发生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和工程活动强烈区，发生的时间集中在汛期的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时段。
1: 今年，我市将投入治理资金4000多万元，综合推进新林州印刷厂西侧边坡、焦顶山南侧边坡等6个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望解除约230人受地质灾害的威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市林业局局长吴晓辉介绍，目前我市构建了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的立体化防治体系，健全市、县、镇、村网格化防控体系，配齐基层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雨后巡查、汛期加密巡查，
3: 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网络体系、驻守专家、专业监测点站的作用，加强地质加气象智能化产品的研究应用，精准识别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各地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修编，建立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两个直达的效应机制，以链备战驻防线，系统开展地质灾害防御避险的演练，形成全市地质灾害防范预警、响应、反馈的闭环管理格局。
0: 继续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昨天，建设银行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建行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建行提示，业务功能关闭后，客户若仍有持仓、现货库存，建行将依据相关协议条款，择时对相关账户执行库存卖出或强制平仓操作，所得资金将自动划转至签约账户。此前，6月24号，工商银行公告，自2026年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6月22号，广发银行公告，为加强风险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来关注文体方面，看完电影的票根千万别扔，票根兑换的福利你想象不到。就拿正在热映的《四渡》来说，凭票根直接解锁贵州76家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黄果树、梵净山、赤水丹霞随便挑，还能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吃饭、住宿、加油立享8折，看一场电影、游玩省钱福利全部拿下。不止贵州，山东向全省发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还有地方电影票根能抵扣艺术展和博物馆门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 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3: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10: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0: 一大早起来，老婆含情脉脉地望着铁柱，
10: 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钻戒，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13: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0: 晚上铁柱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烛光温馨，餐桌上摆好了红酒、炸鸡和油焖大虾。
13: 看到此情此景，铁柱赶紧拿出一个纸盒，双手捧到老婆面前。老婆激动地打开盒子，里面装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0: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3: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0: 铁柱的老婆刚刚拿到驾照，可是上班的时候非要开车去。晚上下班，他一脸沮丧地回到家，看见铁柱坐在沙发上抽烟，就说：老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13: 那先听好消息呗。
10: 咱家的新车不仅不漏机油，关键安全气囊还是好的。
13: 铁柱一听，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坏消息别说了，被撞的是什么车？
10: 是小区门口的大树。
13: 铁柱听完之后缓缓坐下，长吁一口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
0: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态，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3: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0: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3: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3: 大头读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天跟大三的学姐聊天，学姐能借我1000块钱不？
0: 你怎么找我借钱呀？咱们都是学生，我哪有钱呀？
13: 你肯定有钱。
0: 为什么呀？
13: 人们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嘛。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10: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13: 前天铁柱在小区里散步， 碰到了李大爷抱了条狗，鬼鬼祟祟在小区里转悠。铁柱跟他打了声招呼，大爷悄悄地说：“嘘，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10: 昨天小区贴出寻狗启事，并且说凡是能提供线索或者帮助找到的，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
13: 铁柱刚下班，李大爷就抱着狗去找铁柱：“你把这条狗给你大妈送过去，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10: 听大爷这么一说，铁柱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不由得感慨说：“嗯，姜还是老的辣呀。”
13: 春训的时候，有一次教官点名，点到大头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教官很生气：“没吃饱饭呢，这么点声音啊，到墙边大喊100次到。”于是大头就在墙边大喊：“到到到！”
10: 喊到第68遍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眼前的墙突然坍塌了。大头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又得被训了，真是内力用得太猛了。”烟雾弥漫当中，看到一辆卡车的屁股，紧接着听到了一声怒吼：“
13: 谁瞎指挥的？一直喊倒倒倒，墙都给撞塌了。”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10: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13: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10: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

0: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1: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0: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2: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1: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0: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0: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1: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10: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9: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有一天，铁柱老板对他说，你看到我楼下的兰博基尼了吗？
10: 铁柱激动地说，看到了看到了。
9: 我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11点，周日工作8小时，每个月只休息2天，每年只休息1次长假，因为奋斗一年的时间，我就拥有了一辆兰博基尼。
10: 老板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骄傲，接着他对铁柱说道，
9: 所以你要趁着年轻，要跟我一样努力拼搏，只有这样。
10: 铁柱听得热血沸腾，抢着说道，只有这样，我明年也会有一辆兰博基尼。
9: 老板含笑地说，不，只有这样，明年我才会有第二辆兰博基尼。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大头正准备翻墙去外面的网吧，被门卫抓个正着。大头对门卫说，大爷，我是早产儿。
10: 我管你是什么儿，早产儿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9: 这时大头不慌不忙地说，我想出去，我妈都拦不住我。说完就翻墙又跑了。有一次阿豪带表弟去银行取钱，外面不让停车，阿豪就对表弟说，你在车里等着，如果交警来了你就把我叫进来。
10: 不料阿豪刚进银行一小会儿，表弟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磕磕巴巴地说，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
9: 这时银行大厅里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在这两个人身上，瞬间安静了起来，大家好像明白了什么，人群四散奔逃。阿豪还没有反应，阿豪和弟弟就被5-6个保安摁在了地上。老王单位新发了工作装，发下来的时候呢，他发现抱的时候好像抱大了，2XL穿在身上非常不合适。
10: 这个时候一个女同事对老王说，来给我吧，我拿回去给你改小一点。
9: 哎呦，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现在这女生会这个的真不多了。
10: 第二天女同事把衣服改好拿来了单位，
9: 老王看了一眼极其蒙圈，你这衣服还是昨天的衣服啊，只是脖领上的标签用涂改液涂掉了一个 X， 变成了 XL 啊。深夜熟睡中。

0: 媳妇儿猛地坐了起来，铁柱赶紧问：“怎么了，宝贝儿？”
1: 媳妇儿喘着粗气说：“我刚才梦见你掉到河里去了，啊，真是吓死我了。”
0: 听见媳妇儿的话，铁柱非常感动，心里想：“还是媳妇儿关心我。”于是继续追问：“然后呢？”
1: 老婆一撅嘴说：“然后我在岸上找你要银行卡密码，你不说，就把我给急醒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白小雪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一天一个外国同事对小雪说：“你们中国人真勤劳。”
1: 小雪不太理解同事的意思，就问：“哎，这话从何说起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勤劳啊？”
0: 这个时候，这名外国的同事一本正经地说：“我观察过了，大街上早上五六点钟就有很多人，可你们还不先造，到处立了许多牌子倡议早点。”
1: 铁柱和朋友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大家都醉了。这个时候一个哥们喊道：“
0: 怕老婆的站成一队，不怕老婆的另一队。”
1: 只见所有的人都跑到了怕老婆的队里，只有铁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大家纷纷对铁柱竖起了大拇指说：“可以啊，兄弟，你不怕老婆啊？”
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我媳妇儿说过了，不要让我往人多的地方去。”老王陪老婆逛街，在一家店里，他对老板说：“老板，今天我媳妇儿生日，把你店里最贵的首饰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先生，您看看这块表怎么样啊？”“
0: 多少钱啊这表？”“
1: 20块钱卖给您。”“
0: 这么便宜的手表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媳妇儿呢？”
1: 这个时候老板忍无可忍，对着老王喊道：“你啊，有本事别来我们十元店。”头一直怀疑自己是个富二代，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爸妈始终没有告诉他。刚刚吃饭的时候，妈妈突然抬头跟大头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
0: 大头心里一惊，果然他们一直瞒着我，现在时机成熟了，家里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了。他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道：“哦，哪里的？”“
1: 就是楼下的呀。妈妈不是帮你拿快递吗？就是楼下快递柜儿。哎呀，他们也真是的，都不送上门，还让我自己下楼去拿。”
0: 下班后，老王陪老板打麻将。
1: 老板一边看牌，一边看似无意地跟老王聊天。“公司的事儿都万事俱备了吧？”
0: 老王赶紧回复说：“嗯，老板，都弄好了，东风。”“
1: 哎，碰！我跟你讲啊，我吩咐下去的事儿一条都不能少，知道吗？”“
0: 哦，知道了，9条。”“
1: 哎呀，我再碰！今天运气挺好的嘛。”
0: 第二天，老王因为进公司的时候先迈左脚，被破格提升为主管。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官兵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地进入新疆首府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后归宿。1934年的十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江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架，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固边守防的新时期。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姚勒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十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十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汗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志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永场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的三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姚乐伯斯企图利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第四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龚自宽、土善托警备司令孙庆林、星星峡边卡大队大队长王孝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姚展开激战。半个月后，姚部几乎全军覆灭，姚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为了确保西进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的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了很大的温暖。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1949年的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孝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信中说，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去北京开会，就委托他到北京替自己看望王孝典全家。易家驹到北京后，将王孝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1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为了给王孝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的手中。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孝典被安排到了外贸部工作。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孝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先念热情款待了王孝典全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湖北武汉游览了3天。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孝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的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唯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这是最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此后， 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中华民族没有被灭亡，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伊犁的果子沟、迪化以东的干沟等险恶路段都是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完成的。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仅工兵队就有150多人为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而献身，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的功绩。义军西征尚未还，满洲儿女遍天山，筑城公路3000里，军援源源入豫关。这是一位义勇军的军官当年写下的七绝，他还原了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段重要历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33年，数万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一是奠定了现代新疆大通信的格局。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在东北的时候就从事邮政和电信的工作，来到新疆稍加培训后，便分赴南北东疆各地参与当地邮政电信的筹组工作。1934年后，新疆50多个县以上单位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全都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参与组建起来的，他们是现代新疆大通信格局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二是开启了现代新疆文化教育的新篇章。1934年后，在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推动下，边远落后的新疆掀起了兴资办学的热潮。不到3年的时间里，新疆新增各类中小学校320多所。1937年的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刘斌的爱人关月明创办了新疆第一所女子学校——喀什曲丽女子学校，关月明为第一任校长。学校学生为维汉两大民族，实行双语教学。为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对维吾尔族女生还增加了职业培训的内容。喀什曲丽女子学校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双语教学的机构，对后来甚至是现在的新疆的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曾在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上校参谋长，时任新疆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的边卡大队长赵建峰，在塔城地区发起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教育革命。2年的时间里，他发动各族王公八一，捐资兴建了乌兹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哈萨克族学校、回汉学校

两所综合性中学。1942年，赵建峰离开塔城时，塔城地区共办学校79座，在校学生4960多人，其中女生1200多人。现在塔城区学校的分布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三是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耕作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广泛地宣扬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富国强军、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发展等先进思想，对后来盛世才六大政策，也就是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成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义勇军将东北地区先进的皮毛加工、果品加工技术带到了新疆，将东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大豆、高粱、玉米大面积引种到了新疆，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工、农、牧业的结构，促进了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四是增强了新疆作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一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的历史和政治格局。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之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很强的战斗力，客观上对新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些长期横行的新疆分裂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匪帮，在义勇军的有力打击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1934年后的新疆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些小规模的分裂叛乱活动也都在义勇军官兵的有力打击下迅速得以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新疆的贡献、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1933年的3月20号，郑润成率部回归塔城的当天，即联名数名军官致电南京蒋介石与北平张学良，讲述了义勇军的万里归程。1933年3月28号，郑润成又致电上海方面，希望他们转告乘船回到上海的义勇军将士家属，亲人已经回到国内，勿要惦念。1936年的7月，已经移师西北并和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张学良，派他的私人代表利诱文上校来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抗日，并代表他看望滞留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张学良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新疆盛世才的工作由张学良方面来做，苏联援华抗日的主要工作由共产党方面来做。在看望和慰问义勇军期间，利诱文又经常含泪倾听官兵们的诉说和坚决要求抗日的愿望，并一再转达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在利诱文的努力下，盛世才和张学良开启了每天互通情况的电报往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11月下旬，利诱文返回西安，张学良亲自在家为利诱文接风，并连续几天和利诱文长谈。一个多月后，西安事变发生，随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八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据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始终随身携带着郑润成等义勇军将领要求重返抗日战场的数封电报。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常常看着这些电报自言自语，说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东北父老，我这一辈子恐怕是无颜再回东北了。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义勇军

0: 军邢占清、杨耀军、郑润成、刘斌、杨炳森、蒋友芬、周征勉、陈宗岱、张西侯、姚雄、哈玉良等数十名高级将领却横遭盛世才的杀害。其中郑润成在盛世才取代金树人的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斌率部转战天山南北，多次在关键时刻解除对盛世才政权的威胁，曾荣获盛世才亲自颁发的金质功勋章。他们被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功名显赫和坚持正义，从而撼动了盛世才的威权统治，使其感受到危机惶恐。到1944年国民党接收改编新疆部队时，被盛世才杀害的义勇军官兵多达10000多人，而同一时期为稳定新疆政局牺牲的义勇军官兵还不到5000人。1945年的12月15号也就是抗战胜利4个月后，留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为被盛世才残害的将士立碑纪念，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天山迢迢，污水潇潇，忠魂冤魂，月结寒操，盖闻七尺捐躯，至死不忘汤氏，三字冤狱，虽忘犹恨兼拥，秉公中以乐时，缘命比而志愤。肃918事变以后，我东北相继沉沦，白山黑水之间，志士人人奋起，莫不效忠党国，须皆赴难同仇，或毁家以纾难，或投笔以从戎，或喋血于松江，或杀贼于辽水，与寇仇视不并立，问丈夫何以为家，吾如地僻兵危，兼知贼众我寡，终因弹尽援绝，奉命转道来心，君悉屈服中枢，共参抗战大业。迎值新疆省412政变，贼盛世才同党巧决权位，假造中央命令，无意金牌12，阻难不使进关，严同壮士800，屠伯至凶，罗前之网，捕杀行路，极恶穷凶，致报国见儿，多做断头之鬼，使杀敌志士冤成无主之魂，才求未斩，素质何愁，满腔热血洒向无从，今虽国贼已除，欲痛公等冤痛，生者虽庆昭苏，死者长眠遗憾，悲思有泪，顿觉感触颇多，激愤无声，不禁数言作实。1962年的3月到5月，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假到苏联回归新疆29年之际，在当年抗日官兵回归的原始线路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国边民外逃事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着了魔似的朝着对方的国土跑去。在这些出逃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义勇军的后代，尽管有关这一事的评价早已盖棺定论，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次事件中的一些凄惨镜头。一些抗日义勇军老人抱着执意外逃的子女的腿哀求说，孩子不能走，不能走啊，这里再苦再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比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好。而这些义勇军官兵的子女在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诱使下，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距分类分层标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启动，覆盖155款车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充沛降雨为田间耕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全市各地，农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牢基础。记者秦磊、殷沙琛报道。
1: 走进句容市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连片的稻田上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两台插秧机在水田间匀速穿梭，一株株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栽入湿润的泥土。句容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
2: 刚刚下了雨，然后未来几天内都是阴天，比较利于水稻的活割率、成活率，然后提高这个插秧的作业效率。然后今天计划是两台插秧机，后面的话会增加到三台插秧机，每天预计在120亩左右。
1: 陈成介绍，农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亩，种植的品种抗性强，产量表现稳定，成熟后预计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
2: 插秧作业结束以后，我们还会组织人手进行水稻的施肥作业，确保今年的高产高收。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自2026年。

0: 7月1号起执行。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海南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内容包罗万象，且对引文一字不改，原文存录，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历经百年流散，今有存者，每一册皆为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前期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6日发生过什么事。1730年6月26日，法国天文学家夏尔梅西耶出生。1824年6月26日，爱尔兰数学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出生。1836年6月26日，法国国歌《马赛曲》作者鲁日德里尔逝世。1892年6月26日，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赛珍珠诞生。1923年6月26日，紫禁城发生大火。1930年6月26日，埃及六月起义爆发。1936年6月26日，世界第一架可正常操纵的直升机在德国首次试飞成功。1945年6月26日，苏联斯大林获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成立。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开始。1965年6月26日，赤脚医生的诞生。1979年6月26日，拳王阿里宣布退役。1988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定名。1991年6月26日，国家防总下令开启太湖水闸泄洪。1994年6月26日，尹大入侵总干渠贯通。2009年6月26日，五台山申遗成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共同锁定在1892年6月26号，历史上的今天，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弗吉尼亚州出生。赛珍珠呢，虽然是美国人，却在中国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赛珍珠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感撰写成了《也在中国》还有《大地》等文学作品，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一样，她们都是西方女性作家，却是长期生活在亚洲国家，并且以此特殊的经历作为主要创作素材。那么估计这会儿应该会有人好奇了，这赛珍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首先，她是一个受困于两国的局外人。赛珍珠随父母先后生活在镇江、庐山等地，她呢是地道的美国人，母语却是汉语。赛珍珠的母亲是在赛珍珠学会中国话之后才教她英语的。赛珍珠正逢中国近代风云突变的时局，庚子事变时，赛珍珠曾不解地问说，为什么我会因为金发碧眼而被人憎恨？但这并没有消减他对中国的热爱，相反，他对中国农民投入了大量关注，这样才有了那部作品《大地》。在近代中国人眼中，赛珍珠啊，他始终都是一个局外人。鲁迅读过他的作品后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领奖台上他动情地说，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我一直的生活。这消息一传出，就在中美两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中国的文学界很不理解，如果要表彰中国作家，那为何要选一位美国人？美国文坛的反应则是更激烈。诗人罗伯特说，如果赛珍珠都能获奖，那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奖杯。这让赛珍珠陷入了郁郁寡欢，甚至对自我产生了强烈怀疑。其次呢，她是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赛珍珠对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是边缘人，不仅如此，压在她身上的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女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女人身份是苦难和不公的来源，著名的影星阮玲玉就是例子。 她和丈夫布克结婚之后，赛珍珠开始走访安徽宿县的偏僻农村。她想借此机会调查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去了解中国妇女的生活。赛珍珠说，那些年我走遍了穷乡僻壤，走进白人不曾到过的家庭，坐在女人堆里，从他们的聊天中熟悉他们的生活。赛珍珠的个人生活也让她对女性身份有了更多深入思考。她的丈夫布克沉迷工作，对她很冷淡，他们唯一的孩子还患有先天性障碍。不过呢，这些不快乐的经历反倒是帮助赛珍珠塑造了阿兰这一中国女性的形象。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在美国呢，她积极地参与女权活动。这个时候的她此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为了突破困境，赛珍珠提议女性打破传统，走出家庭，在工作中实现女性自我。最后，她还是一个优秀的慈善家。赛珍珠不仅关心女性命运，对贫困的可怜人更是抱以极大的同情。她的父亲呢，是一位传教士，他去乡村传教时，经常把赛珍珠带在身边。在村里，赛珍珠无意中发现了一堆埋在草里的细小骨骸。后来她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死去弃婴的尸骸。赛珍珠惊讶地意识到，农村家庭会抛弃女婴，为了帮助这些不幸的人，呼吁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赛珍珠从事了大量的社会活动，比如关注残障人士，还有反对虐婴，向世界推举教育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等。1949年，出于对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赛珍珠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欢迎之家。在之后的50年之间，欢迎之家帮助了世界上的5000名儿童。为了帮助那些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儿童，赛珍珠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因为这些慈善贡献，赛珍珠获得了人类特殊贡献奖。1972年，年迈的赛珍珠申请访华，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第二年，赛珍珠就去世了，她再也没能够回到她热爱的中国大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说到

在赛场上他与强敌斗，在场外他和种族歧视和战争狂热斗，在生活中他与病魔斗。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说穆罕默德阿里早已超越了拳击和体育的范畴，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历史上的今天，拳王阿里宣布退役。关于阿里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是把奥运会的金牌直接丢进大海。1960年，当时只有18岁的阿里，他还是一个高中生，但是他已经在当年的罗马奥运会上拿到了拳击金牌。18岁的阿里，他还只是个孩子，也喜欢炫耀。回到家乡，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之后的某一天呢，阿里就把金牌挂在脖子上，和朋友们去一家餐厅吃饭，结果被告知说，只有白人才准进入这家餐厅。非常愤怒的阿里和餐厅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后来他把金牌直接扔进大海，并且发誓再也不为这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效力了。正是因为之前自己的遭遇，以及阿里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作为体育巨星的阿里也就成为了体育界人权平等的先驱。前 NBA 巨星贾巴尔就说，当时我还在读书，我们学校的老师就很讨厌阿里，因为他老是在那里对抗权威，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于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说，阿里就是我们的偶像。即使到今天，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偶像球星们对于阿里之前努力的感谢。勒布朗·詹姆斯就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阿里当年的声音，我肯定无法获得现在的财富和地位。是他的努力让我们现在的球员可以自由地在球场上施展我们的才华，而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没有他，绝对没有现在的自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听过帕金森综合征恐怕也是来源于阿里。作为一个因为脑部受到过多次冲击而产生的症状，帕金森综合征呢，也是拳击手多发的一个病症。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你看到阿里用颤抖的双手点燃火炬的那一刻，你知道他点燃了多少人心中的希望吗？1981年阿里打了自己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拳击赛之后，年近40的他无奈选择退役。1984年阿里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综合征，确诊之后呢，阿里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开始和病魔做斗争。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他依然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而他是被大家所记得的，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作为最后一位火炬手，很多中国的观众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当阿里用颤抖的手接过火炬，最终点燃主火炬塔的那种感动，真是难以名状。也正是那一次，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这位过去有着无比辉煌的老人，用自己的坚强完成了一项看似简单，却实际无比困难的任务。阿里被评为了上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即使伟大如贝利、乔丹也都在他之后。2005年，小布什向他颁发了总统公民奖章，也是一个美国市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阿里的伟大永远不只是在场上的完美挥拳，更重要的是在疾病把他压垮的时候，还不断地走在第一线，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始终在做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了。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呀，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7: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再过几天就放暑假了，那也就意味着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个新的招生季又来临了。那么，丹阳市吴女士家的小孩应该上小学一年级。她在填报小孩上学材料的时候发现，学校要求家长提供最近三个月的工资流水。吴女士对此感到不能理解，我自己的孩子上学为什么要我提供工资流水呢？那么丹阳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求家长提供这个证明，就是为了证实家长确实是在本地工作，所以要家长提供最近三个月的工资流水，目的是防止劳动合同造假。我记得应该是在五月份，我们曾经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某一个地方有四所公办幼儿园在招生公告当中明确要求，只要是外来务

工人员必须要提供工资流水，个体工商户还必须要出示经营资金流水，甚至就你自个儿家购房了啊，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买房呢，你还必须要提交水电物业费交费的凭证。这个事儿当时影响也比较大，后来呢，当地的教育局也迅速发布更正说明，承认说这个公办幼儿园在招生的时候提出这些要求不规范不合理，同时呢对大家承诺要做出整改，公开道歉。而且没想到是吧，现在不仅这个有的地方上幼儿园要求你提供这个那个的，正常上小学报名也必须要提供工资流水。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叫做验资招生。我记得在说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公办学校你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私立学校它例外啊，因为私立学校呢它已经相当于不仅仅是一个义务教育，享受义务教育的这个福利是吧，它是一种投资甚至是一种消费是吧，你说有的这个私立幼儿园或者私立小学啊，这个学费费用非常高是吧，有的这远远的超出这个一个人一年的这个正常的收入啊，那你要求你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你有这个经济实力那个才可以，但是公办学校不能够这样。那不能够这样，为什么又屡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首先就是公办学校的学位紧张。公办学校在招生的时候要求家长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证明材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是吧，哎，没想到这个除了一些这个证明材料之外是吧，现在竟然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啊！如果你是个体经营者还要提供经营流水，说实话这些全部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全部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所以呢每当有这样的事情这个爆出来之后，他一定会严重刺激公众神经。哎，你这不是一直说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吗是吧，但有的时候家长呢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和家长来说，孩子上学那个是天大的事情。所以尽管啊，你看不管是公办的幼儿园还是公办的小学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合理的要求是吧，这个家长虽然觉得不妥，虽然觉得不理解，但是为了孩子能够入学，为了孩子能够就近入学，有的时候也只能够任由拿捏。另外一方面呢，招生管理惰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你说你要核实这个家长务工的真实性，难道你就必须要家长提供工资流水经营流水甚至个人物业水电交费凭证吗？没有必要，你完全有别的方法来进行核实，比方说居住证，比方说社保，比方说劳动合同啊！如果你认真一点，你还可以进行交叉验证。所以每次到这样的事情这个爆出来之后啊，相关的这个学校都是我这么做是为了防造假是吧，其实这就是一个借口，让论资排辈从小孩就开始抓起，把这个招生管理的审查行为转嫁到弱势群体的这个头上去啊！你这么做最后的结果只有两个，第一就是牺牲了家长的隐私，第二就是给教育公平在抹黑啊！当然对有的部门和这个相关工作人员来说这个的确省心省事是吧，他一刀切我什么都不管，你只要把这些材料全部交齐就可以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懒政行为。
这个燕姿招生啊，之所以被人反感、被人厌恶、被人痛恨，因为它暴露出一个教育功利化的倾向。啊，教育不能够功利化呀。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够就事论事啊，不是说这个地方有几个幼儿园这么干，然后当地的教育局出来承认错了，道个歉，表示以后不这么干啊。另外一个地方小学也这么干，然后呢，教育部门也出来道个歉，是吧？这个事儿，我觉得整个教育行业都应该深刻反思。那大家常说这个社会要公平，是吧？公平公正啊。那么请问教育公平？是不是对普通这个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教育的公平呢？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第一道防线。公立学校你不是私立学校是吧？你说你可以设定门槛，哎，那没问题是吧？包括对这个家庭的财力资源，你设定你的门槛都没问题。但是公立学校，你依托的是公共财政，面向的是全体适龄儿童开放，它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它和那个花高价去上的私立学校完全不一样。不管是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是个体经营者，还是普通工薪家庭，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建设者，是吧？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子女都依法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你像现在开始招生的时候，你就对这些家庭进行摸底啊，这个经济状况等等，是吧？你这种燕姿招生，对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对灵活就业者，非常的不友好。这么做不仅仅变相抬高这些人他们子女入学的成本，同时呢，也会让他们心里头非常的不舒服，好像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们是二等公民，好像在这个社会当中最起码在子女教育上他们感受不到这个社会应该有的公平。那么如何解决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增加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城镇普惠型的学位。另外呢，乡村学校办学质量你也必须要多下功夫，是吧？这个说起来呢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呀很艰难。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你不这么做，对这个社会国家未来的前景和发展一定是有重大的影响的，是吧？我们可以看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你要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发展，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个人觉得它有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同时相关人员呢，在办理入学招生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细心，你不能把这些事儿应该你干的你都不干，你全部推给这个要入学孩子的家长。你必须要改变那个重管理轻服务的招生审核思维，是吧？你的职责是干嘛？你的主要的职责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大家想想，连我们现在整个政府都在说要向服务型政府去转变，是吧？那你每个行业包括教育行业也应该如此啊。还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事情不要总是等到爆出来之后啊，然后当地再解释再整改再做承诺，监管部门必须要靠前发力。你既然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这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也有，那么提前打个预防针不是更好吗？要强化监督问责机制，是吧？同时要畅通教育投诉等渠道。另外呢，对这种擅自增加要求家长提供相应材料、违规采集
这个入学孩子家庭隐私的相关主体啊，你不管是个人啊，还是哪个单位啊，还是学校，还是教育部门，都应该要严肃的处理。同时呢，那些被侵权的外来务工者也一定要昂起头挺起胸，你始终要记住，人和人都是平等的，更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包括教育权利的享受。所以一旦遇到这样的事情，要主动，要维权，不要畏缩啊！不要因为审核繁琐，然后呢息事宁人，然后妥协，对吧？我觉得只有这样，多管齐下，倒逼政策落地落实，才能够保证教育的公平照进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沙华。经常交停车费的朋友都有一个事情觉得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也觉得不公平。但是在此之前，大家虽然不理解不接受，觉得不公平，你还没办法。你比方说是吧，很多停车场他给你规定，就是停车多长时间交多少费用啊？半个小时10块钱是吧？如果是一个小时就是20块钱。但有的时候你这个车停的时间不可能那么巧，你说我就停到29分钟是吧？那有的时候你停车时间超出了1分钟，比方说我停了31分钟是吧？那停车费怎么收呢？对不起，根据这个超出的1分钟啊，它是这么算，收你20块钱，就算你整整一个小时。这个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停车收费的形式叫做向上取整，就是说哪怕你超出这个规定约定时间1分钟，它也是按照一个整数去这个向车主收取停车费是吧。这个收费模式长期被很多车主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理解不公平，但是又无可奈何啊。其实它还不只是钱的事儿，因为短时间停车的实际成本啊，它是远远高于你那个资源占用时长所对应的合理价格的。哎，这就我刚才说的是吧，你停了31分钟你要交20块钱，你停30分钟只要交10块钱是吧，你多出来的1分钟它也是按照30分钟的费用标准去收取停车费。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进行纠偏，而且是一种系统性的纠偏。你比方说杭州啊，我觉得杭州做的这个特别的有力道，他开始推行按分钟精确计费。那上海呢也有相应的规定，上海呢他没有这个杭州做的那么精细是吧，他不是按分钟，他是按15分钟啊，这个进行试点。同时呢他还改变了计费模式，就是白天停车的费用和夜间停车的费用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夜间停车少，这个资源闲置的相对多，所以你的收费也就应该低一点。除了杭州和上海，像湖北的宜昌，这个江西的南昌，湖南的长沙也相继出台降费或者延长免费时段的措施。哎，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好是吧。还是拿刚才那个停车30分钟来打比方，你停了31分钟，凭什么收取人家按1个小时的标准算的停车费呢？当然呢你说你停车这个30分钟是吧，完了之后收半个小时的停车费，你应该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多长时间把车开出停车场只要你在这个相应的时间开出停车场，那个多出来的1分钟就可以不收费是吧。这个就改变了以前停车场那种收费向上就取整数的收费模式。
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动，它其实关系的

0: 不只是几块钱的停车费，它更折射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以及智慧技术应用在城市管理逻辑的一个升级。其实这个向上取整收费的模式，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变相的非对等的交易。你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说得明明白白，经营者应该提供计量准确、公平合理的交易条件。最简单的比方，你说你买米啊，你买肉，你买半斤肉是10块钱，你买六两肉，你不能算我一斤的钱，对吧？这个和停车道理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停车收费当中的向上取整的规则，实际上是以管理方你单方设定的一个结算单元，替代消费者实际接受的服务的质量，并且强制消费者支付他根本就没有使用的那个费用。车主仅仅超时一分钟，然后被收取整小时的停车费。像这样一种不足一小时或者不足半小时，我就按一小时或者半小时收费的惯例，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它就是一种什么呢？它就是一种缺乏理性的霸王式的格式条款。它默认消费者，只要你在我这儿停车，你就必须为潜在的超时风险支付全额的费用。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杭州、上海、宜昌、南昌、长沙等地都开始对此进行纠偏呢？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说这个事儿从技术上来说，它没有任何难度，是吧？有了这个智能技术，你以前的那个粗放模式，你没有任何再存在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你有借口。过去按时段这个收费，或者他找一个借口，就说你看我要有人工登记，有这个计时器的精度，是吧？等等我做不到说对每一辆车他停车究竟多长时间做到一个精确到分钟的这么一个计算，是吧？现在呢，你这个借口不存在了。你现在车牌识别云端计费，你包括移动支费移动这个支付都已经完全普及了，是吧？按分钟去计时，不管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管理层面来说，没有任何障碍，是吧？大家想想我们的高铁运行可以做到每分钟精确调度啊，甚至这个准点的程度是分秒不差。那么你这个停车计费有什么理由你还抱着以一个小时或者以半个小时作为一个这个计费单元呢？杭州现在有的停车场就按照分钟来计算，这个所有停车费的单价一目了然，15分钟当中免费，系统运行平稳顺畅。这个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的停车费是很贵的啊。上海打算实行的这个夜间停车按计时计费方案，以半小时停车来这个打比方，费用将从现在的10块钱降到4块钱，是吧？这个停车费就省了一半啊。这些实践都表明，精确计算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关键是你愿意不愿意做啊！关键是你愿意不愿意取消以前那个向上取整、收取车主的那个不合理的收费，你愿意不愿意自己砍上自己这一刀？精准计费不仅仅增加公平，也能够提升车位周转的效率和消费活力。这个贵州贵阳市是最早进行试点按分钟计费的，结果呢，试点路段的这个停车位的周转效率提高了1/4，停车时间没有变的情况之下，停车费用下降40%，这个数据 都直接告诉我们，你只要对规则进行优化，虽然会损害一少部分人或者说一少部分部门的利益，但实际上它会形成社会的一个多赢效果。同时呢，短时免费叠加分钟计价也降低了市民临时停车的成本，尤其是在夜间停车短途办事这个场景之下，是吧？哎，省下的这个费用，车主心情愉快呀，是吧？这有的时候车主觉得心里头非常不舒服，我就办个事儿，几分钟三五分钟，这个交费也必须要按半个小时起步价的那个停车费去这个交费，是吧？你现在如果把它这个精准化，那省下的费用变成什么？变成实实在在的钱，这个钱对车主来说他就可以消费。你不总是说要鼓励大家去消费，鼓励大家去消费吗？那么请问，在收入没有增加，在就业这个压力巨大，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之下，是吧，你怎么去鼓励大家消费呢？啊，好，那把一些不该说的费用省下来，是吧？虽然它会损害少部分人，少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我想它的正向作用要大得多呀。在上海的优化方案当中，晚上七点半一类区域的停车费半个小时只要10块钱啊，只要4块钱，是吧？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就以前这个七点半之后不是一类区域啊，这个营内区域大家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就是停车位非常紧张的黄金地段，是吧？以前的费用是10块钱，现在一下子变成4块钱，降幅达到60%，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让公众享受到实惠呀。停车计费标准的调整，精准的计费，实际上它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一个标尺。从向上取整到分钟计费，虽然差的钱不是上千，不是大几百，但是它反映出的是你这个城市规则的制定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你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普惠公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调整啊，比那几块钱停车费它的价值和意义要大得多。所以期待我们中国更多的城市跟进这样务实的改革，让所有的车主免于超时一分钟多付一小时的不公平的窘境，更让我们的公共资源在更加科学的价格杠杆之下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市法院发布禁毒战报。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20万亿元。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小麦已收超30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0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2: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1: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2: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0: 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今天，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个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声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多万元。教育部提醒， 高校招生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国际方面，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俗话说得好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吧？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奇特的事儿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啊，经过各种的改造啊、组合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但是这接受不接受，那可就因人而异了。有的这奇葩食物搭配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直接火冒三丈，这食物怎么能搭配在一起吃呢？不可以啊。
15: 就比如说奶茶火锅吧，看看有谁都吃过啊。
14: 你等会儿，啥
15: 奶茶火锅？
14: 这火锅就是火锅，奶茶就是奶茶，怎么奶茶和火锅能搭在一起呢？
15: 反正吧，我也没想到。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吃传统火锅的，但是当大家都吃腻了这个传统火锅的时候，这奶茶火锅它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就杀了出来，迅速掀起了一番奶茶狂潮。不过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接受不了这个奶茶口味的火锅，无法想象实在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吃。估计上一份这种火锅在面前可能筷子都下不去吧，我是不是应该拿勺子先喝喝汤呢？
14: 不是，我这真的是闻所未闻了啊！这啥是奶茶火锅呀？它到底是奶茶呢，还是火锅呢？它要真的是奶茶，你比如说煮上一锅奶茶是吧？然后呢，就像吃火锅一样，我们可以往进丢什么珍珠圆子呀，什么小汤圆啊，什么这个糯玉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可以能接受。你要是说它里头给我涮羊肉，不行，坚决不行，不同意，第一个不同意啊。
15: 哎，涮羊肉莫名的我觉得应该味道还可以，因为羊肉本身像内蒙那边的羊肉就有一点点淡淡的奶奶的味道。但关键问题在于它这个奶茶火锅啊，它上面还会放那种就是类似于蛋糕，就是黑森林，就中间有一溜是那种黑森林蛋糕，两边呢是奶茶的锅底。你想一想，它涮什么菜能特别让人舒服呢？就觉得这个注定是一个网红产品，最多火那么几天。
14: 反正我看了以后压根就没有想试试的这个冲动啊。
15: 可能会因为奇葩而火吧。
14: 还有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叫什么酸奶麻辣烫。哎，但是说实话啊，我知道就是好吃的麻辣烫有一些就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排长队的那种麻辣烫，那它的秘诀就是里面在那个汤底里面加牛奶，它是可以增香的。
15: 是的。
14: 但是放酸奶这图啥呢？
15: 对，骨汤里面加牛奶我是之前有吃过的。首先单独来讲的话，麻辣烫还是很好吃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又很方便又很快，特别是对于爱吃辣的朋友们更喜欢，基本上99%都会喜欢吃麻辣烫。
14: 哎，
15: 那酸奶其实单喝的话味道也很好，
14: 没错，
15: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所以喜欢喝的人很多。但是吧，你把酸奶和麻辣烫组合在一起，我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麻辣烫我想象当中，你看它热乎乎的吧，你每一次吃是不是感觉都要直冒汗那种？
14: 对呀，我喜欢吃那种上面浇上什么芝麻酱、辣椒油啊，再点点麻油，是吧？
15: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把酸奶买回家之后你会怎么保存？
14: 怎么保存？放冰箱呗。
15: 对呀，冷藏保存，冷的配上热乎的，这到底是热还是冷呢？
14: 不不不，冷热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味儿对吗？这酸奶这麻辣烫这啊，不行，我不饿了，你吃就好。
15: 为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14: 你想试试吗？
15: 这就像那种酸奶水果捞，包括酸奶的麦片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14: 咱别说别的，你想不想试试？
15: 不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干妈冰淇淋。
14: 老干妈冰淇淋啊， 俗话说这老干妈是万物百搭，对吧？什么拌上老干妈，那都是绝对能够让你下饭的。可这冰激凌，不过说实话，最近我发现这个冰激凌的口味真的拓展的有点往这个奇葩路线上走了。
15: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西瓜味的冰激凌，其实我有点后悔。
14: 还好吧，
15: 它是带有西瓜爆珠的，就是我想象当中它特别好吃。
14: 对呀、啊，
15: 但是我尝了一口吧，就有点大失所望，和我想象中味道不一样，甚至我觉得甜精加多了
14: 啊，
15: 就让人很失望。
14: 那不是纯正的，是吧？那我以前还吃过什么那个老陈醋冰激凌。
15: 嗯，山西那边出来的吧，
14: 有点酸酸的，
15: 我都没吃过。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都没吃过，
14: 就是尝尝就好，但是不会让你火冒三丈、
15: 嗯、
14: 但是你说这个老干妈冰激凌，还有那个什么有当地做的那些，就是那个麻辣火锅冰激凌，吃过吗？
15: 没有，
14: 就是
15: 这些奇怪的你怎么都吃啊？
14: 你能看到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牛油火锅的那种油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个辣椒都能够看得见。
15: 那能好吃吗？那不得吃一肚子牛油啊。
14: 那再说说这个老干妈冰激凌吧。这老干妈冰激凌也是最近的爆款啊。继这个巨无霸冰激凌之后，老干妈冰激凌也是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没吃过，你肯定会想着说，要不咱尝尝。这完全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然后撒上雪糕尝一下，这滋味真的有点难以下咽啊。
15: 对，而且我看在网络平台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重口味的混搭，而且把它还叫做什么冰激凌最丧心病狂的吃法，
14: 确实有点丧心病狂了。就有一些食物啊，你要是让我选择的话，如果你不按照我习惯的那个搭配或者那个味道来做的话，我真的不答应。
15: 哎呦，
14: 我会生气的。
15: 你知道有一些食堂哇，那个菜系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比如说什么苹果肉片。
14: 苹果肉片
15: 你吃过吗？
14: 我没有。
15: 你不是喜欢做菜吗？
14: 啊，
15: 改天回家你可以来试一下。
14: 大可不必。
15: 把苹果切片，把猪肉切片，然后给它炒嘛炒嘛炒嘛，其实炒出来最后的成品啊，看起来有点像是西葫芦炒肉。
14: 哎呀，这算不算甜不甜？这真的咸不咸的口感我不答应。
15: 你吃过青笋火龙果吗？
14: 你都在哪儿吃的这些
15: 食堂的
14: 菜呀？
15: 食堂的菜，
14: 妈呀！
15: 就是这个味道吧。青笋我们都知道它是偏那个清口一点的。
14: 怎么了？就是吃了这菜以后，就是食堂会反往你饭卡上打钱是吗？
15: 那倒不会，这也是需要花钱的。关键是它吧，就感觉甜不甜，咸不咸，
14: 对呀、啊，
15: 奇奇怪怪的。
14: 啊，还有那种什么炒西瓜。你见过不？
15: 我见过，但我没吃过。
14: 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卡 bug 了吗？
15: 你吃过青椒炒月饼吗？
14: 听听都想笑。
15: 就是挺有味道的，然后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绿丝儿挂在月饼上。
14: 哎呀，
15: 但这个味道吧，你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食物呢？
14: 对呀、啊，
15: 我已经无法把它叫做美食了，就觉得这个太混搭，有点接受不了。
14: 哎，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受的一些这个食物？搭配，然后一些这个食物做出来以后你会火冒三丈的。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小时候因为方便面里点香油生过气。
15: 什么？怎么了？人家给你加点香油不好吗？
14: 不行，就是我要吃就吃那种就是纯方便面味的，啥都别给我乱加。
15: 张小白，你事儿真多。你知道放在以前那个年代香油多贵吗？那但凡是招呼最亲爱的人，招呼贵客，那才会往菜里点点香油呢。
14: 那也不行，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方便面味的。
15: 行，你就活该，就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14: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执拗的一方面的这个食物搭配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如此呢？就是遇到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可能别人看来稀疏平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现如今有很多奇葩的食物搭配让你看了两眼一抹黑。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5: 一会儿见咯。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今天聊到了一些食物啊，让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呀，眼前一黑，或者哎呦，直接火冒三丈，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一点啊。
1: 确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你看在饮食习惯上大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说不吃姜啊，不吃蒜，或者说炒菜的时候辣椒，我只能选择其中那固定的一种，这些还都挺事儿的。但是我觉得吧，再事儿也没有前面上个路口咱们提到过的那些黑暗料理奇怪。
0: 不是那些吧，就不能说是事儿了，就是真的接受不了。
1: 刚提到那个黑暗料理是在哪儿吃到的？你去网上社交平台去搜一搜食堂菜，它是继中国八大菜系鲁川苏粤闽浙徽湘之后，被网络上的网友们戏称是叫做中国第九大菜系的菜系。
0: 哦，已经是完全独树一帜，另成一派了，是吧？
1: 而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0: 哎，那它有一个宗旨，就是贵、丑、少。
1: 哎呀，真是这个特点描述得非常的精辟。
0: 那他们的主要烹饪方法呀，就是不放肉、不放油，瞎炒乱炖是它的主题。
1: 哎呀，答应我，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咱这些事儿上就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
0: 哎，我还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搭配啊，你不能说它黑暗，你看见它每一样食材，你都觉得哎，好像都还不错，都能挺接受的。但是加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
1: 什么搭配？你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0: 香蕉加冬枣。
1: 香蕉冬枣，这怎么了？这不是水果吗？
0: 据说啊，如果有人让你尝试着香蕉加冬枣一起吃，就是要咬一口香蕉，再咬一口冬枣，在嘴里一起咀嚼的时候，那估计八成是想让你试试毒
1: 啊。我都开始皱着眉头了，我发现赶紧舒展开，我发现我在疯狂的想象。因为这个组合吧，它很奇怪，香蕉很美味对吧，
0: 但是它有色感，
1: 而且很甜啊，
0: 它有色感，
1: 有一点点色感。
0: 对，
1: 冬枣也很美味啊，
0: 但是它有、那个、
1: 也甜甜的，
0: 那个枣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碰撞，哎，
1: 就很特殊。
0: 对。
1: 哦，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据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完全颠覆你对味觉的认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有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试毒的状态。
0: 小青蛙在后台他说了，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烧烤榴莲。
1: 烧烤榴莲我又要有问题了。烧烤这个大家应该都挺喜欢吃吧，尤其到了夏天，这小烧烤吃着，小啤酒喝着，别提多么爽歪歪了。
0: 对呀、
1: 这榴莲虽然我以前不能接受，但是我后来品尝过之后，我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我竟然没有早早的发现，
0: 能接受了。
1: 甜甜的，糯糯的，多好吃啊。
0: 对，别说哈，这烤榴莲我还真吃过，而且吃的不亦乐乎的。为啥呢？就是烤了以后一加热啊，这榴莲的香气它会扩大化。那如果喜欢吃榴莲的，那绝对是一窝蜂的往上拥。但是如果是不爱吃榴莲的，你想它那味儿又大了很多，主打一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动作。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理解，大概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不过我觉得烤着吃就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甜糯，应该味道也还不错，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哎，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厅就提供啊，就是他会拿那个小锡纸盒，然后放上那个榴莲肉，然后让你在那个炉子上面烤一烤，哎，挺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我看到后台青衣说了，哎呀，我记得我高中我们班那个长得贼好看的男生，注意这是前缀啊，他说他老是弄奶粉拌饭吃。
0: 奶粉拌饭怎么想出来的？
1: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长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吃奶粉吃的比较多？
0: 哦，
1: 他吃饭都拌着奶粉吃。
0: 哦，你这是
1: 我回去就要拌奶粉。
0: 就是别管这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是个帅哥是吧，这你就够了。
1: 对我的关注点都在这儿了。
0: 你不觉得奶粉拌饭很奇葩吗？
1: 当然奇葩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吃的就是干吃奶粉，有过。
0: 有啊，
1: 小朋友很喜欢，尤其是那个豆奶粉。
0: 对，一个是豆奶粉，一个是牛奶粉，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小袋包装的，然后带到学校偷偷的啊，还不能让家长发现。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 舌头舔着吃。
1: 哎呀，张小白那画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咱就是说稍微省点心吧。
0: 都上课了，这手心还没舔干净呢，再舔两口吧。
1: 舔两口，然后黏黏糊糊的再握上笔，你想想那个画面。
0: 不，我都不会让它黏黏糊糊的，我往同桌那个桌布上蹭蹭。
1: 功德心啊，我们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向张小白大爷去学习啊。
0: 嗯，
1: 这种行为不可取。来看到后台库尔，他说了板蓝根泡面。

0: 好像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流行起来的，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个调料粉了，有人就在宿舍里拿那个方便面然后和那个板蓝根泡在一块儿，
1: 你们竟然流行过，我简直不能理解。你看啊，板蓝根我们都知道预防感冒的，对不对？但它是一种药啊，虽然它挺好喝的，是药它就得掂量着来使用。那方便面呢，它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单独吃起来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两者的搭配它注定健康不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0: 行了行了，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

0: 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1: 行了行了，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般是不会轻易去尝小牛奶，它是其实比一般牛奶更甜一点的，你要把它做成一道甜品，哎，没准儿还真的挺不难吃嘞。
0: 哦，那这个就有待讨论了。还有一种藕粉加麦片。
1: 哎呀，你是随便脑子里拧了一下想出来的吧？
0: 不是不是，后台这位朋友无言他说的，说以前试过藕粉加麦片，第一口还可以，后面就真的塞都塞不下去。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真的高举大旗，我要特别说一点，藕粉到底是谁说那么好喝那么好吃的？
1: 它真的挺
0: 好吃的。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喝的饮品还是一种吃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风很大，所有人都在夸，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藕粉，甚至用它来代餐减肥。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我当时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直到后来因为张小白的原因，因为某人的缘故，我都说出来了算了，就是给我吃了一次藕粉、那么难吃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啊？
1: 因为那次我给你吃的是无糖版的，无糖版当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0: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端着我那个杯子黏黏糊糊的然后杯子外面呢还留着白汤，那然后白汤干了以后它是那种粉粉的痕迹。我默默地说，我说张小白，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他说你说呀，怎么了？我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这个藕粉我实在是喝不了了，我能不能倒掉啊？
1: 我深深地记得当时跳跳他那个尴尬的表情，就是既吃了人家的但是还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
0: 对，
1: 想到又不太敢。
0: 对，你想到吧，你又觉得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拿来的，人家还帮你特别搅拌了两下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口你就想倒掉，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咱就真的是没办法呀，那也太难吃了吧。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藕粉啊，如果搭配好的话确实味道还不错。至于你说的这个加麦片，
0: 主要就是还是你的原因是吧？
1: 我还是真的没有试过，
0: 我觉得加麦片可能还好一点，起码稍微口感丰富有层次一些。
1: 其实加点什么蜂蜜啦，加点果酱啦，加点什么这种桂花糖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搭。
0: 所以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藕粉的独特的搭配会让它好吃一点的？起码得加点带甜味的吧。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令人感觉到人神共愤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0: 题。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4: 猪肝加洋葱，
5: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4: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5: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4: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
5: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4: 对。
5: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4: 对，它可以去腥。
5: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4: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5: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5: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4: 对、啊、对对对对，可以的。
5: 是吧？
4: 可以。
5: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4: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5: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4: 对对对，
5: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4: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5: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做的呀，它是就是需要放糖的。我记得张小白有特别跟我提过西红柿炒鸡蛋，
4: 对，
5: 放不放糖？
4: 放糖。
5: 不放糖？
4: 放糖。
5: 不放糖？
4: 放糖。
5: 哎呀，北方人
4: 不能吃，
5: 都不放糖的。
4: 真假的？
5: 但是我上次就是也是受张小白的邀约吧，点了份外卖，那个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甜口的，味道也还可以，
4: 是吧？
5: 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它就是咸口的，就是不放糖的。
4: 你要是纯咸口给我炒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会怒的，我觉得在浪费粮食。
5: 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4: 来看啊，丘比特他说了，从小吃过肉夹馍，可不是现在外面的那种肉夹馍，就吃一口这个碎渣子掉一地，不知道咋回事，真的没办法接受。
5: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饼不一样吧，但是这几种我都吃过。你像传统的它是白吉馍加肉嘛，然后它里面还会带一点点肉汤，它是口感偏向于湿一点点的。另外他说的那个酥脆的，那是口感偏干一点的，都好吃啊。
4: 哎，我知道，就是他说的是现在那种叫什么金丝饼的，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就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
5: 啊，
4: 灌上肉。
5: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4: 又不一样。
5: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4: 又不一样了。
5: 对，这种我也吃过，但是这不管是碎渣的还是不碎渣的，还是白吉馍的还是烹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4: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5: 我放。
4: 我也放。
5: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4: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5: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4: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的
5: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4: 哦，
5: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4: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5: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4: 他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 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地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5: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4: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5: 像疙瘩汤。
4: 嗯，
5: 但是它没有疙瘩。
4: 对对对，
5: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4: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5: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
4: 嗯，
5: 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4: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5: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4: 他说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5: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4: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5: 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4: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5: 你接受不了？
4: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
5: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都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啊、包菜丝，我还挺喜欢的。
4: 哎，你不是在上海生活过吗？
5: 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确实没有点过凉皮的外卖，所以这方面没有发言权。但就冲他说的这个搭配，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我可以接受一切的蔬菜。
4: 嗯，一片空白。他说哈，说有一年去北京跟朋友去吃饺子，想吃那个酸汤水饺，老板不知道，我告诉老板拿个碗，他给我拿了一个盛汤的碗，然后呢，我说放什么什么调料告人家了哈，结果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酸汤 水饺，就自己调了个酸汤。
5: 哎呀，这种情况吧，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咱下次去了北京咱就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或者
4: 地道的是吧，
5: 咱去那胡同里去吃
4: 尝尝那芥末墩儿，
5: 对，那豆汁儿都可以来喝一喝呀，这些都是正宗的。咱去到北京吃这酸汤水饺，那感情这来的不是地儿啊。
4: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5: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4: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成吧，这是。
5: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cue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4: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5: 有，有，绝对有。
4: 好啊，
5: 我记不太清楚我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4: 能，我吃过
5: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4: 好吃
5: 是吧？
4: 好吃，很香。
5: 我也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
4: 不
5: 了，不
4: 敢吃是吧？
5: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amazing！
4: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5: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4: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5: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4: 一直有争议，
5: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4: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5: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3: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2: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3: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2: 我不抗拒。
3: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2: 不能闻都
3: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2: 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3: 是的。
2: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 VC 含量很高之外哈，人家还是美颜抗衰老的一个主力军呢。
3: 啊，那怪不得我年龄这么大了还依然的这么美貌。
2: 好了好了，知道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香菜啊，但其实香菜呢它真的是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你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品牌，人家也是打着各种香菜的口味，甚至有香菜味的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3: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2: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3: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2: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3: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2: 就是素炒。
3: 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
2: 你真的是山西人啊，
3: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2: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3: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2: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3: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2: 哎，对。
3: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2: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3: 是吧？
2: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3: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2: 对对对。
3: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2: 芹菜我现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的。
3: 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2: 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3: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段时间减肥，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2: 你喝过芹菜汁吗？
3: 没有，我芹菜汁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呢？
2: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两三天来就只喝芹菜汁儿， 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3: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嗯，他脸绿吗？怎么了？
2: 没事儿。
3: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2: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3: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那芹菜汁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2: 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3: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2: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就和这个葱姜蒜是同样的一个归类里头的，
3: 它可以做我的主食，
2: 就是我不能去生吃它，我受不了。但是后来就也就前一阵儿，我吃了一次就是切的那个洋葱条，好像还挺好吃的，找到乐趣了。
3: 我能够理解你以前那个点，但是你看我减肥的时候也是黄瓜、洋葱，再加上鸡蛋，对呀、生拌。
2: 我的天呀，
3: 很好吃的。
2: 好吧，
3: 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2: 好好好，
3: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哎，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2: 啊，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2: 太苦了是吧？
3: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就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派来坑我
2: 的。你不爱我了？
3: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2: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3: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2: 我又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3: 什么
2: 苦瓜汁儿？
3: 苦瓜汁儿你喝过呀？
2: 我喝过，就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3: 哎，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是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2: 啊。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3: 还有茼蒿
2: 恨死，
3: 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2: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3: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2: 哎，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3: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2: 是吗？
3: 对啊，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2: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3: 没吃过。
2: 火
3: 我都没听过。
2: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3: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2: 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3: 无法理解。
2: 猪肉茴香。
3: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愤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公布；长三角地区水表、燃气表启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上海出台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方案，7月1号起实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年，我市将聚焦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构建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筑牢地质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根据统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区面积为 583.9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句容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丹阳市东北部的低丘陵和冈地地质灾害重要区段25个，主要分布在市辖区丹阳市开发区句容市北部地区。突发地质灾害与强降雨密切相关，每年六月到八月的汛期是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朝辉介绍，今年根据隐患排查，我市将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的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纳入重点防控范围。
2: 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人类活动影响等因素，预计我市2026年度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密度和经济损失总体趋势和往年较为接近，较过去两年可能有所增加。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发生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和工程活动强烈区，发生的时间集中在汛期的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时段。
1: 今年我市将投入治理资金4000多万元，综合推进新明州印刷厂西侧边坡、焦顶山南侧边坡等6个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望解除约230人受地质灾害的威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市林业局局长吴晓辉介绍，目前我市构建了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的立体化防治体系，健全市、县、镇、村网格化防控体系，配齐基层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雨后巡查、汛期加密巡查，
3: 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网络体系驻守专家、专业监测点站的作用，加强地质加气象智能化产品的研究应用，精准识别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各地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修编，建立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两个直达的校应机制，以链备战驻防线，系统开展地质灾害防御避险的演练，形成全市地质灾害防范预警、响应、反馈的闭环管理格局。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持续至2027年12月31号。近日，为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方案中提出工作目标，2026年各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住医陪诊工作机制，搭建完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网络，发展一批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培育一批合格老年陪诊师，到2030年底，全市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实现充分供给，得到规范化发展，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国际方面，非洲疾控中心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 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几乎是此前预计的5.18亿美元的3倍。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情发展及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推高了防控成本，使应对资金需求显著增加。让卡塞尔指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妈，啥事儿这么急？
9: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8: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9: 啊，又是假的？
8: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9: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8: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9: 哦，我知道了。
5: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2: 后辈
5: 不敢忘。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4: 欢迎收听收看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正风行风热线主题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的直播地点呢是在镇江市税务局，本场直播在一起镇江 APP 和镇江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聚焦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双融双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一期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以聚力焕兴营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税务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等相关支部书记和党员同志走进直播间，围绕正合意服务品牌打造、知识产权保护、一起来办平台操作等群众关切的问题，解读政策，答疑解惑，以党建赋能营商环境提质，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先锋动力。好，此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到今天直播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处长、机关第二党支部党员黄伟，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机关第三党支部党员梅康凯，市发改委信用处处长、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王诗琪，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市数据局第三党支部书记普军，市数据局政务服务协调处业务负责人第二党支部党员陈明浩，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管理科科长，市人社局第三联合党支部党员彭春浩，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主任，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市人社局第一联合党支部书记唐静棉，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纳税服务科党支部书记蔡苏恒，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局长、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党传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机关第二党支部党员黄丽和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处处长，市数据局第四党支部党员周潇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整场直播会通过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听众的参与、记者连线以及网友提问、短视频呈现等等，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互动。那今年来呢，镇江市奋力打造正合意的服务品牌，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政务服务正合意来换取企业和群众的真满意。那么今年我们镇江市发改委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部署？怎么样来为产业强势提供最优的软环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请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的黄伟处长在节目现场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黄处长您好。
15: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黄伟。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年度的方案。
13: 嗯，
15: 今年新出台的正合意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呢，相较以往更加精简，更加突出我们的具体的一些工作举措。
13: 嗯，
15: 重点围绕市场化改革、机制化保障、专业化服务三个方面，明确了12项年度重点任务。一是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直接市场主体的痛点堵点，在土地、人才、金融、数据、环境资源等核心要素方面的痛点堵点。二是呢，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重点关注为企服务的一些做法，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企业综合服务的这个平台，推动政务服务的提质增效。三是呢，充分体现我们镇江的地方特色，持续擦亮我们正合意这个品牌， 如社区行政检查了一些白名单，惠企振兴活动、三方两金一金路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确保方案的落地见效，我们也研究制定了今年。

0: 的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任务的一个清单，提出了破解难题、提质增效、优化服务三大方面共31项涉及服务的一些重点事项。清单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当前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间的一些难点问题以及一些高频的事项，按照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优流程、优服务、优模式的这个标准，做项明确年度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还有一些量化的目标。
1: 好，谢谢。刚才黄处长您也提到了，就是咱们有31项涉企服务的重点举措，对吧？那其中政企服务是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环呀？
0: 对，
1: 是的啊。那今年在加强政企沟通、推动问题解决、提升企业满意度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安排？我说的是新的安排哟。
0: 这样，我们呢实际上已经建立了我们营商环境监督员，包括刚才讲的会去正行走访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个政企沟通的一种这种机制
1: 啊。
0: 同时结合市场主体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定期开展一些座谈啊交流。今年呢，我们将进一步建立我们政和乙政企恳谈会的工作机制。明确呢，就是我们都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市领导和市相关部门与企业一些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及时的听取我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的意见建议，有效的化解一些合理的诉求。同时，我们还将加强企业反映问题的一些跟踪督办，不断完善我们营商环境问题的收集、复核、督办、反馈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的处置工作机制，统筹各部门密切协调配合，主动靠前服务。不仅仅是呢听得见，更要听得进企业的一些呼声，确保我们企业诉求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办理，切实做到我们用心用情为企业去办实事、解难题。对于企业诉求的办理的情况，还要进行回访，定期的收集意见建议以及办理情况，同时对它的进行一些调研的分析。我们也要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的一个转变。
1: 好，非常感谢。好，各位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建工主战场先锋直播间的主题直播。今天本场主题的这个介绍一下，是聚力焕新营商，护航产业发展。那么根据这个主题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首先前两个问题已经请我们发改委的黄伟处长给大家做了相关政策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有部分听众和网友比较关注的，就是大家留意到，就是咱们是人社局推出了一个精准服务平台，而且啊，这个平台还使用了 AI 技术。那其中呢，企业职工养老退休待遇模拟测算功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接下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2: 邵女士临近退休，近期她通过镇江人社微信服务号登录了企业养老退休待遇模拟计算模块，系统会自动获取姓名、已有实际缴费年限等信息。短短几秒钟就能快速得出退休年月和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周先生即便还有10年才达到退休年龄，也能依托人社精准服务平台提前测算未来的养老待遇。
3: 计算器使用很方便，不需要填写任何的个人信息，直接计算出来，到时候拿多少钱的信也很清楚，这样放心多了。
2: 这套线上测算工具计算精准，使用方便，社会反响良好。市人社信息中心下一步还将持续迭代优化精准服务平台，不断提升人社数字化服务便捷度。
1: 好，我们请现场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管理科的彭春浩科长，您拿一下话筒。刚才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信息啊，以前可能都没有关注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就是现在大家其实也是知道，就是 AI 软件也很多，那么在直播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那么和我们平时所使用的 AI 软件有什么不同吗？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使用，您给做一个解答呗。
4: 好的，大家好，我是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彭春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镇江人社精准服务平台，是在原有镇江智慧人社系统基础上升级打造的智能化服务平台。主要服务于企业和广大市民。平台依托大数据和 AI 技术，不用企业到处查找，会自动推送适配的就业创业帮扶、社保人才补贴等各类惠企政策。同时呢，平台还支

0: 持养老待遇测算、人社政策咨询等常用功能，通过高频服务主动找人一键办理，让群众少跑腿、少查询、少等待。我们平台的 AI 叫政策智算通，和豆包这类通用的 AI 相比呢，它的优势是更专业、更本地化，也更安全。我们的 AI 只专注于镇江本地的人社业务，收录的是本地的业务知识，对接的是真实的参保数据。它可以依托个人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做精准的匹配，支持养老金、失业金测算等本地化的专属的服务。而豆包这类通用的 AI 呢，它呢缺少了地方性的这个人社政策，也对接不了本地的系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智算通是部署在我们的人社内网，严格的保护个人隐私，实现了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信息安全呢也更加有保障。
1: 谢谢您。
0: 那个使用起来呢也不复杂，不用额外的下载软件，电脑端呢是可以直接登录我们镇江智慧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在手机端呢关注我们镇江人社的这个微信服务号，就能直接进入政策智算通的模块。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您刚刚就是介绍到最后几句话还是很关键的，因为大家一听到不复杂不难用哈，就但是我们刚刚听到您说的很多功能啊，就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服务，能不能您拎一下给我们做一个，哎，拎出来以后再介绍一下。
0: 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保证推送的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服务都能做到精准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精准服务平台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和市民，推出了多项特色服务。在面向企业的服务方面，政策智算通呢会根据行业类型、注册地、参保人员情况等信息，自动的对企业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可以匹配对应的人才引进啊和各类的这个政策。企业可一键查看政策详情，一键导航到对应的办事网点。同时呢，平台还有智能岗位推荐的功能，依托全市的用工大数据，智能匹配求职者和岗位，帮助企业降低招聘成本，提高这个招聘效率。在服务市民的方面，我们的平台会根据大家的社保缴费状态啊、就业情况，自动推送社保补贴、失业金等惠民的政策。市民可以直接和 AI 进行对话，就能够得到贴合自身情况的解答。就像刚刚大家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个常用的这个企业养老退休待遇模拟计算器，用户登录之后就能够自动获取到个人的基础数据，它其实可以什么都不输入的。按照全省统一标准精准测算退休待遇，目前呢这个计算器已经累计服务市民超过14万人次。这个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服务精准呢，主要是依靠三大这个核心支撑。
1: 哪三大方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权威的这个数据底座。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平台直接对接的我们全市人社的核心数据库，它的源头数据真实可靠。然后呢，是标准化的政策拆解，我们把每一项的惠企惠民政策都拆解成了可量化、可匹配的智能规则。第三呢，是本土化的大模型技术。我们平台呢采用了国产主流大模型，把智能问答和规则匹配结合起来，做到了这个既智能又精准。最后呢，我就建议大家就使用我们这个平台的时候呢，尽量这个实名登录使用，因为它不登录也可以使用，它输入也是可以使用的。
1: 不登录也可以使用，
0: 因为有些群众呢，他可能对自己的信息比较敏感，
1: 是
0: 他不愿意登录。

0: 主持人你好。
1: 嗯，
0: 在今年一月份，市人社局推出了公益惠民平台技能夜校，面向全市的各类劳动者，助力大家学技能、稳就业、增收入。当时呢，我们节目组就做了相关的宣传和报道，涉及技能夜校的培训课程、覆盖人群和报名渠道等方面。
1: 嗯，
0: 就在最近呢，我们又从人社部门了解到，为了让上班族和待业人员都能兼顾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大家的作息与出行问题，技能夜校采用了晚间授课加周末补位的形式，打造了15分钟技能培训圈。那这样的培训圈都安排在什么地方，设置了哪些课程，这是想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很多市民都非常想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唐杰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把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主任，是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唐静眠唐主任电话也接入到今天直播当中来，我们不妨进行一个三方通话好吗？好，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您好您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的时候，记者唐杰在这个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情况您都已经听到了啊，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连线做一个回复啊？
2: 可以的，
1: 谢谢。
2: 我们这样的，我们人社部门开展的技能夜校呢，现在目前是按照按需配课、综合上门的这个服务思路，围绕这个企业、社区和校园，还有我们乡村呢，推出了这个定制化的培训。从以往我们开什么课就学什么课，转变到老百姓大家需要什么课，我们去培训什么课。重点呢是开展了四大课堂。第一个呢是面向这个企业打造这个订单式的课堂，我们常态化的去摸排了重点的产业链、产业园区的用工需求，针对这个电气运维、智能制造、低空经济，包括视觉光学这些热门的这个领域，开设专属的班次，推行企业点单、人社派单、就地实训的这个模式，直接把我们的课堂呢搬进这个厂区和车间。比如说我们走进京东纸业开展了视频剪辑的培训，前往这个航天海运呢开设电工课程，就地呢为企业的去培养这个技能的培训需求。第二个呢是面向这个社区打造这个普惠式的课堂，通过我们15分钟进行培训圈下沉到各大社区，比如说我们之前走进北固山、西京路、港南花苑等社区，围绕这个群众的需求呢开展了这个养老护理、应急救护、中式面点、整理收纳等视频运营的民生技能需求课程。开设了这个社区的便民定制课，利用这个晚间周末常态化的开班，方便我们的居民呢就近参训，就近体技，让这个技能的服务呢是更加贴近民生，更加接地气。第三个呢是我们面向这个青年群体呢打造了校园式的这个课堂，针对我们高校毕业生、在校学生开展定制课堂，比如说我们新兴职业技能培训和这个 OPC 创业能力的这个培训，之前呢我们也是走进了湘大、江科大、航院等高校，覆盖这个无人机、人工智能、电商直播、新媒体运营等青年呢比较喜欢的这个课程。同步呢我们也衔接这个考证的这个通道与就业岗位，助力这个青年呢一技立业与能创业。第四个呢我们是面向这个乡镇级困难群体打造的这个乡土特色的课堂，结合我们辖市区这个产业的特色，为这个农村的劳动力包括就业困难人员、残障人士开设这个园林绿化、电商助农的这些课程。比如说像单眼龙，我们结合这个视觉光学的产业优势，重点是开设了这个眼镜验光师，包括这个眼镜的电配工的这个课程。像扬中呢是立足它的电器产业集群，开展了这个电力设备安装工还有电工的技能培训。同时呢扬中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河豚鱼的制作，我们针对这个河豚鱼制作呢开展了这个专项能力的这个特色课程。像大港经开区呢是聚焦这个低空经济，开展了这个无人机测绘和无人机驾驶人的这个培训。而且我们今年3月份呢还走进了大港的新港社区，为这个特殊群体开展电商直播的这个培训，用精准的这个技能帮扶去拓宽劳动者的这个增收路径。就这样。
1: 好，您刚才说的是四个课堂啊，企业这边是面向企业是订单式课堂，面向这个社区是叫普惠式课堂，面向青年群体是校园式课堂，是吧？还有一个是面向乡镇和困难群体的，这个叫乡土特色课堂。这些开设的这些课程都是在晚间或者是周末开办，是吗？
2: 对，晚间和周末。
1: 咱们整个这个课堂开展大概有多久了？

0: 2026年1月启动，一直到现在。
1: 哦，快半年了。好的，刚才听你好，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是发改委的一项联动工作，也是这个联动工作呢，也是努力为企业去办实事、解难题的。我们先通过视频了解一下吧。
2: 企有所需，我有所应，是市发改委连续几年联动多部门开展惠企振兴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记者了解到，我市有多家企业通过这一行动协调解决了各类困难诉求200多件。那么，今年这项行动是否还会继续开展？相比往年又会有什么不同？
1: 好，我们请市发改委综合处的梅康凯梅处长这边，您拿一下话筒。刚才我说的是联动工作，怎么个联动啊？
3: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发改委梅康凯，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惠企振兴这项工作。
1: 好。
3: 具体来说呢，开展惠企振兴不仅是市发改委和各职能部门服务企业助力发展的有效行动，同时也是全力打造正和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截止到今年的5月末，全市20多家部门累计对接服务了企业462家次，协调解决了各类困难诉求203项。今年的工作主要是体现了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针对企业诉求提供触发式的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在提前摸排企业诉求的基础上，对存在问题的企业有针对性的开展精准服务，实现企有所需，我有所应。同时，今年我们还联动了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多方的资源，强化协同服务，形成合力共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第二个特点就是实现找到一个人办成一件事。在去年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市发改委也是发挥了市产业强势领导小组办公室优化营商环境专班的作用，推动企业服务专员实现了全市70多家部门和单位的有效覆盖，依托了这项专员机制，构建起了问题从收集到反馈的一个闭环流程，为企业找到一个人办成这件事打下了基础，大大提升了各个部门和单位服务基层纾困解难的效率和质量。第三个特点就是做到积极响应、高效办理。在今年的工作当中，我们认真落实市人大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创新实干专项工作、市政协同心筑企行动的部署要求，针对企业的诉求，我们实行了首问负责制。凡是通过惠企振兴行动掌握到的各类诉求，都是由产业强势领导小组办公室营商环境专班进行集中交办。同时，对涉及到多个部门或者跨板块协同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是由营商环境专班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相关的单位开展协调会办问题处置，建立了全流程的闭环机制，确保企业的诉求能够得到一个快速处置和落实见效。
1: 好，谢谢梅处长。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其中有一个点还想做多一点点的了解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通过惠企振兴行动，我们掌握的就是各类诉求啊，都会由我们的叫什么，叫营商环境专班进行一个集中的集中交办，是吧？
3: 是的，对。
1: 就是是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吗？
3: 其实这项机制呢，我们往年也在实行，但今年我们对这项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优化，所以相关的那个开展的时效和往年相比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哦，好，谢谢，非常感谢。好，这里是建工主战场先锋直播间的主题直播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天也说了，现场的不仅仅有我们的听众来参与，有我们的这个记者连线、三方通话、短视频呈现，我们同样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同样会得到现场的回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说了，说家里孩子现在是一边准备创业开公司，一边又担心啊这个手续复杂，事情难办，希望咱们政府部门能不能给点提示或者是建议，怎么办理比较简单快捷。好，周处长，您拿一下话筒。现在我们请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处的周潇齐周处长这边来给这位网友来做一个解答。
4: 好的，大家好，我是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窗口的周潇齐。其实对于这个网上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窗口的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
1: 经常会碰到。
4: 对、
1: 啊、
4: 因为有一些群众他上来咨询的时候，他一开口问的是，不是说要准备哪些材料，他开口问的是、办这个烦吗？我今天来办的话、下个礼拜能拿到照吧？
1: 问得很具体。
4: 对，说实在的，他们这些印象其实都是之前的这个刻板印象了。以前开公司总觉得要跑好几个部门，要提交很多材料，
1: 对，
4: 要填写一堆的表格，来回总要跑好几趟吧。所以实在那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机关，我们一直致力于提升企业开办的便利度。

0: 啊，我们通过推行企业开办一件事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将企业的设立登记、公章的刻制，还有这个税务发票申领、银行开户预约以及公积金、人社、社保这个账户登记等等这一系列涉及到企业开办事项的这个集成式、一站式的办理。
1: 嗯，
0: 表格不用填那么多了，一套材料通过数据的交换就够了，全环节都通用。其实材料齐全的话，最快半天吧，可能不要半天，大概可能30分钟、1个小时，一家公司可能就开办好了。对，现在就是提速，已经比以前提速大约90%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还有很多同志，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我自己来办的话，我一个人来办，我不会，我什么都不懂，我能不能办成？这个担心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大可不必了，因为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多办理的渠道。我们企业开办的话，网上网下都可以办理，线上的话要办理就登录我们江苏政务服务网，有企业开办全链通服务专区，在那上面有非常详细的图文并茂的这个办事指南，你可以根据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线下办理的话，我们群众就可以到就近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到大厅里面去找注册登记的窗口。
1: 这个途径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就按照您说的到窗口去办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简单快捷，怎么样一个简单，怎么样一个快捷，我们又有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脑子里面有这个印象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说，哎，我就不会办，你能帮我不？
0: 到
1: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对，就是很多同志他可能群众说我不会办，怎么弄呢？你们这个窗口能不能帮我们免费帮办代办？
1: 可以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刚那个政务服务中心不但有免费帮办代办服务，我们所有的窗口都也会为这个企业群众提供这个帮办指导服务。
1: 您不妨再稍稍展开一点，就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对，像就比如说你表格不会填啊，那个所有的这个网上不会提交的话，
1: 对，
0: 我们都有工作人员手把手的去指导你怎么去下载这个表格，怎么填写这些信息，然后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帮助你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做完。今年以来我们各级登记窗口已经帮助了3000多名就是自己来办的这个群众，不是代办啊，就是自己来办的群众完成了企业的设立登记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发现有一些群众也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开公司的经营场所是不是要一个很正规的这个去租一个写字楼啊，还有高档的这种
1: 高档一点的
0: 门面房，这些比较高档的房产。
1: 对，
0: 其实不是的，我们在这个营商环境上面已经就是说这个门槛上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降低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这个只要能提供这个住所的有效的合法合规的这个使用证明，你这个地方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经营场所来办理我们的这个营业执照。然后对于很多初创企业，他们可能不清楚吧，我们窗口呢也都会对他们做好一个政策的解释指导，
1: 太好了，
0: 这个业务指导工作。在这里呢，我想借这个直播的机会呢，对有这个在听的网友，想创业的这个网友说，就是说你们这个办证难啊，手续多啊，这已经是过去式了啊。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在在这个市场准入的这个它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便利，我们的办事的流程越来越简化，越来越透明。你如果有创业，有想创业的这个想法，尽管大胆地迈出第一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作为这个不仅是一个登记审批的机关，也是一个服务的机关，我们会愿意为每一位创业者做好这个店小二，然后帮助你们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公司开起来，经营好。最后呢，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我们镇江创新创业，在镇江把你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1: 说得太好了，感谢周处长的广而告之啊，非常感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现场，各位嘉宾无论是在现场还是跟我们做场外连线的，就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推介，还有现场的答疑解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大家如果说通过我们今天的整场直播获知到自己非常想了解的这个内容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整场直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目的吧。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通过一段片花以后啊，不是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刚才说的不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是想多一点帮助我们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有朋友关注到的这个红马甲的这个问题，想把它往前提一提的。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是刚才稍稍做了一点点调整，就是也提到了这个创办企业的一些这个手续。

0: 的问题。那接下来其实多次提到了我们政务服务中心，那政务服务中心有一支红马甲队伍是吧？来，我们先看视频吧，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1: 市民反映，一进入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就能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窗口也有志愿者的身影。大厅内还设置了帮办代办专席，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这些志愿者主要承担哪些工作？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0: 这个志愿者队伍是吧？称之为红马甲是吗？
2: 对。
0: 哎，好，我们请政务服务中心的普军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普主任。
3: 好，那个，首先啊，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对我们政务服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0: 嗯，
3: 我是市书记局政务服务中心普军。为了更好的优化政务服务的这个环境，提升群众办事的便捷性，我们在一楼大厅啊，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免费的帮代办专区。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又专门推出了一个陪你办免费服务。
0: 嗯，
3: 它是由我们市书记局公共资源交中心。都是我们中心部门的这个窗口工作人员，以中共党员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嗯。
3: 那么陪你办呢，就是你来了，我引导你办，帮着你办，带着你办，全程服务一站到底。那么具体呢是怎么样服务呢？
0: 就中心具体提供什么服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那个以前大家来办事呢，就是可能自己找窗口问来问去的，挺麻烦的。
0: 对。
3: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一进门呢，有人迎你，只要走进大厅，我们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上前问问你需要办什么事。
0: 嗯，
3: 简单的事情呢，我们当场就能解决了，也就是能办还是不能办。如果是能办的话，我们引导你去窗口，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你这个办件
0: 啊，
3: 这个针对我们的一些的简单的事项。那么一些复杂的一些事情，那么符合条件我们就直接办。不符合条件也可以委托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慢慢办。
0: 嗯。
3: 特殊的人群呢，我们是全程陪着，像重大项目啦，我们重点企业以及我们老弱病残，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爱心屋，你也不用去这个窗口，你只要是达到我们的这个爱心屋的这个条件，我们也可以就是帮你在就近在我们一楼的爱心屋里面帮你办。
0: 嗯。
3: 以前呢，我们是坐在这个窗口啊，等着这个群众过来办事。那么现在，
0: 被动的，
3: 对，被动
0: 服务。
3: 对，现在我们呢是服务呢走上前啊，主动服务，
0: 向前一步。
3: 对，这个身份的这个体验的这个转变啊，确实带来了几个好处。那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更加的这个能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在陪着办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发现办事的这个卡壳在什么地方。这个停下来了我们会这个收集这个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啊一变一好了，根据这个群众的这个反馈啊，我们不断的这个调整优化，确保了这个服务始终跟上群众的这个需求。第三个呢，是距离更近了，面对面零距离的这个服务啊，我们也让群众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个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性和获得感。
0: 嗯，
3: 那么这个成效怎么样呢？我们即使到目前为止啊，我们陪伴社这种免费的服务已经帮助了将近24000人次。那么交汇点、镇江日报、晋江晚报主流媒体也进行了多次的刊登。
0: 嗯，
3: 同时我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批示，大家反响都不错，纷纷点赞。
0: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前是叫做群众找服务，现在是服务找群众？
3: 是
0: 啊，谢谢。好，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一下现场的热线吧。朱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朱先生，欢迎参与今天的直播。好，您提问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
0: 嗯，
4: 我现在听说呢，镇江好像有一个叫一起来办的一个服务平台。
0: 嗯，
4: 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企业啊，好像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直接拿到这个，还不用自己申请啊，就能够到自己的银行账号了。这个好像叫什么免申即享，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有什么流程啊？
0: 好，朱先生稍等啊，我们请在现场的市数据局政务服务协调处业务负责人陈明浩陈主任这边 来和您直接来交流。陈主任，这位是朱先生。
2: 好，朱先生您好啊，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我是市数据局政务。

0: 服务协调指导处的陈明浩。那下面呢，我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为进一步推动我们惠企财政资金直达，我们的去年以来呢，我们市数据局也联合了市财政局啊、市科技局以及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在一起来办正和易啊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上面呢，上线了我们免申即享的一个功能啊，能够全程实现啊政策早起、免申即享以及直达快享等。借此机会呢，我也来跟朱先生介绍一下我们一起来办的平台。
1: 好，
0: 那我们一起来办呢，一起来办四个字，那其中的企是企业的企，那顾名思义呢，是专门为我们企业提供线上服务的一个平台。
1: 嗯，
0: 那我们该平台呢是在2024年8月份上线，那为企业提供了比如我们政策直达、中介超市融资服务，然后项目推进、人才等各类综合性的一个服务。那刚才朱先生说的这个免申即享呢，具体流程呢，其实只要4步。那第一呢，是我们一起来办平台依据我们惠企政策，能够自动生成一个这样一个奖补企业的名单。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将奖补名单推送至业务部门确认以后，然后平台呢会以短信的方式呢通知相关企业填写信息。那第三步呢，是若我们企业的联系人或者经办人呢未能及时看到短信，那我们的12345一起来办企业服务专席呢，这个时候会再次通知企业，那企业只需配合填写联系人啊，包括开户行啊、银行账号等一些基本信息，并确认提交即可。然后第四呢，就是最后呢，我们平台将企业提交的一些信息呢推送到财政预算一体化平台进行兑付。
1: 嗯，
0: 那整个资金呢从推送到拨付最快2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1: 这么快，
0: 应该说是非常的便捷高效。
1: 嗯嗯。
0: 那去年以来呢，我们依托一起来办平台呢，以免申即享的方式呢，已经兑付了兑付企业的700余家，然后兑现金额呢达到了2800余万，
1: 2800多万元，对吧？
0: 对，多万元，对、哦、对 对, 对。我们让企业呢足不出户嘛，不出门即可坐等。然后我们政策资金的自动送达，
1: 嗯，
0: 然后避免了我们企业的到处奔波，让企业能够安心发展、安心经营。那下一步呢，我们平台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免申即享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享受到我们政策的红利。我们也将继续竭诚的为广大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服务啊、
1: 哎，
0: 主持人。
1: 好，谢谢朱先生。您看，听了刚才的这个回复以后，还有什么疑问吗？
2: 暂时没有了。
1: 暂时没有啊。如果说想到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和我们的热线的直播电话13016807110来联系，好不好？
2: 好，
1: 我们帮您对接一下，谢谢。好，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来反映的问题，先接通他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电话接入直播了啊，您来咨询什么问题啊？
3: 好的，我的咨询的问题呢，就是我的企业呢前段时间因为一些情况受到了处罚。那么留下了不良记录，现在我已经整改好了，证明材料也已经准备齐全了，就是想问一下，要是想做信用修复的话，这个材料要在哪里提交，修复的一个流程是什么？
1: 好的，高先生，我们今天来再做一个三方通话，我们来接通一下是发改委信用处的王诗琪处长的电话。王处长您好。
4: 啊，您好。
1: 哎，您好，刚才您在电话里面也听到了高先生来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听出来他是有点着急的，能不能请您这边给他做一个解答？
4: 好的，
1: 谢谢。
4: 高先生您好，我是新疆市发改委信用处的王诗琪，感谢您的咨询。根据信用中国网站上信用修复指南的规定，企业如果需要信用修复，首先要登录这个信用中国的网站，进入信用修复的专栏，阅读修复指南和相关政策说明，确认符合信用修复申请条件之后，按照指南的要求准备好相关的材料。第二步是信息查询和这个提交申请。信用主体在信用中国网站的搜索框可以查询到公示的失信信息，那么选择你申请信用修复的失信信息，只要符合信用修复的要求，就可以点击这个在线申请修复，按照系统的提示进行后续操作。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上传材料。根据系统的提示呢，依次上传规定的申请材料，上传格式必须是 JPG 或者是 PNG 的图片格式，并且单个文件大小呢不能超过500KB 的限值，要确保这个材料的清晰和完整。那么材料上传完成之后呢，也请仔细核对这个材料的清单，确认无误之后再进行提交申请。系统也将自动生成这个进度的查询码，用于自主查询审核的进度。那么以上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修复流程。
1: 那王处长，我想向您再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整个的。

0: 一些相的情况，以及就是一些些步骤啊。像高先生这样，以前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办企业的朋友啊什么的，他来咨询这个问题或遇到过这个问题并且修复成功的例子有没有？
1: 有的，我们每年都有很多来进行信用修复的企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向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0: 好，我们再做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指导。刚才高先生说呢，他就说他现在要进行这个信用修复，他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您再把这个问题拎一下，他是想了解这个材料到哪里提交。
1: 提交的话，我们主要是在信用中国网站的这个线上进行一个提交。就是我刚刚也讲了，可以首先进入这个网站，先看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然后根据要求来准备这个相关材料。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高先生在线下遇到了具体的又有具体情况了，他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得到具体的指导呀？
1: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那边。联系方式，我也可以现在就告诉他，就是888-30988。
0: 太好了，好，谢谢高先生，有没有听到呀？
2: 有听到啊。
0: 好，我们就按照刚这个路径啊，一步步走下去，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如果还有问题，就按照刚才他提供的这个方式联系电话号码做线下的进一步交流和对接，好不好？
2: 好，
0: 感谢两位，感谢两位的三方通话，谢谢。本场直播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的这个主题直播，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再一次表示感谢。
3: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5: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3: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4: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5: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公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发布，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上半年缴毒4.07吨，破获1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年，我市将聚焦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构建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筑牢地质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根据统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区面积为583.9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句容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丹阳市东北部的低丘陵和冈地。地质灾害重要区段25个，主要分布在市辖区、丹阳市开发区、句容市北部地区。突发地质灾害与强降雨密切相关，每年6月到8月的汛期是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朝辉介绍，今年根据隐患排查，我市将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的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纳入重点防控范围。
2: 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人类活动影响等因素，预计我市2026年度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密度和经济损失总体趋势和往年较为接近，较过去两年可能有所增加。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发生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和工程活动强力区，发生的时间集中在汛期的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时段。
1: 今年我市将投入治理资金4000多万元，综合推进新明州印刷厂西侧边坡、焦顶山南侧边坡等6个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望解除约230人受地质灾害的威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市林业局局长吴晓辉介绍，目前我市构建了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的立体化防治体系，健全市、县、镇、村网格化防控体系，配齐基层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雨后巡查、汛期加密巡查，
3: 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网络体系驻守专家、专业监测点站的作用，加强地质加气象智能化产品的研究应用，精准识别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各地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修编，建立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两个直达的校应机制，以链备战驻防线，系统开展地质灾害防御避险的演练，形成全市地质灾害防范预警、响应、反馈的闭环管理格局。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1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最近，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由张雪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经重庆港海关监管放行，200多辆张雪机车整车已于最近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据介绍，张雪机车最近在欧洲市场订单增长迅速，除了这批摩托车外，还有330辆出口到西班牙的摩托车也已经从果园港发出，预计将在本月底登船出海。张雪机车品牌诞生仅2年，便在国际顶级赛事实现突围，先拿下葡萄牙、匈牙利、捷克、意大利6座分站冠军，一举打破欧美日系机车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成为全球高性能摩托圈的焦点品牌。这也是中国摩托车品牌首次在该顶级赛事中登顶。国际方面， 北京时间昨天，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一幅创作于1907年的莫奈代表作《睡莲》，经过竞拍，最终以407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3.65亿元）拍出。《睡莲》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如今，该系列画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流通到拍卖市场的作品被各国收藏家争相珍藏。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在里维斯体育场对阵澳大利亚。上半场，康纳梅特卡夫血染赛场继续作战，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全场结束，巴拉圭0-0澳大利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就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我们都说一方水土一方音韵，那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也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所以本期节目将会集结大江南北经典方言的歌曲，多样的唱腔各有韵味。比如说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角，就让王菲空灵的唱腔和粗犷苍凉的秦腔撞出了极致的反差，就突然让我觉得，哦，原来方言的歌曲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深度。那整首歌呢都是由陕西籍的主创团队去打造的，采样了陕西的经典童谣月亮爷，然后呢融入了板胡、秦腔、花脸、吼腔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将千年秦腔的古韵和现代流行编曲完美的融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一场仙嗓和秦腔的时空对话，感受陕味方言的独特力量。流行纪念册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又。

很多人不知道秦腔呢，作为西北最古老的戏曲声腔，有着梆子戏鼻祖的美誉，所以它高亢激昂，苍劲厚重，听它的时候真的眼前会想到黄土高原的辽阔和沧桑。听说王菲打磨这首作品的时候，在录音棚连续4个小时沉浸式的去听这个唱腔的细节，所以最后呢，细腻的声线能够驾驭得了秦腔的磅礴气场。我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一直看到13、14集，我才看到弹幕上面有发说，哎，王菲唱的真不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首歌竟然是王菲唱的。我一直以为是可能哪一位秦腔老师、秦腔大师去唱了这么一首现代的歌曲啊。那整个歌曲呢，它是以戏灵沉浮的人生为内核，用关中方言的那种韵调，然后呢勾勒出了三川烟火，既唱出了小人物的坚守和滚烫，也是让千年秦腔突破了圈层，走进了年轻听众的视野。甚至在看剧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只要在路上听到有人放这首歌，都会想起里面的剧情，都会眼眶湿润一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当然了，最近出圈的方言歌曲不止这一首，同样呢好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音韵，那温柔软糯的潮汕方言和这个秦腔就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啊。不过呢，这首歌呢其实比电影的剧本出现的更早，早在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所以呢是先有了金曲后有了影片的一个双向奔赴之作。它呢是由潮汕籍的词人沈丹阳作词，李一翰作曲，词作的灵感呢是源自西南联大的古诗，更加扎根于潮汕本土的茶文化还有市井的温情，细腻地描摹出了潮汕人月下烹茶思念故人的一个温柔心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一首藏着潮汕烟火和岁月温柔的月下煮茶。

0: 这首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演唱者应该就是潮汕本地人吧，但是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他呢反而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精准地拿捏了潮汕方言的那一种轻缓绵长的发音的特点，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啊，唱得真的很好听，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听到他会觉得有邓丽君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他的视频之后，我发现他长得也很像，所以整个的感觉都是那种温润雅致的，他的声音就特别的适配这种煮茶怀旧然后感念亲情的歌曲的内核。整首歌的话呢是道尽了乡愁和亲情，所以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一想起才会让人泪花涌现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武汉了，哎，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首专属的方言民谣，而这一首汉阳门花园就是属于武汉最温柔的城市独白。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为了看

这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真的很经典啊，它也是音乐人冯翔在2014年结束了10年的北漂生涯之后呢即兴创作的，说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落笔成词，但是呢沉淀了他半生的乡愁，打磨1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以雨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名

流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

0: 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方言歌曲。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呢，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西安方言，来自马飞的《长安县》。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静印的这一首《单车》。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 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 也算是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多元乡音汇聚一堂，尽显中华方言文化的包容和璀璨。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市法院发布禁毒战报，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上海出台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方案，7月1号起实施。网传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湖南汨罗警方通报是摆拍，策划组织者被刑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0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2: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1: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2: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最近，为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方案中提出工作目标：2026年各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住医陪诊工作机制，搭建完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网络，发展一批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培训一批合格老年陪诊师。到2030年底，全市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实现充分供给，得到规范化发展，服务质量全面提升。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今天，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针对最近网传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视频，迅速开展调查。经查，何某男38岁，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6月22号以来，纠结顾某某等8人在汨罗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顾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来关注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六场世界杯小组赛已全部结束，三个小组完赛。D 组美国、澳大利亚出线，土耳其出局，巴拉圭待定。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携手晋级，库拉索被淘汰。F 组荷兰、日本、瑞典出线，突尼斯出局。截至目前，已有19支球队确定出线。各小组第三名中，瑞典、厄瓜多尔、波兰已确定晋级，积四分的巴拉圭也大概率可以上岸，留给韩国队的可能性不多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
0: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9: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8: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啊，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是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0: 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8: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10: 对，是、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的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8: 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了嘛，她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30，早餐之前啊，他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他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她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她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10: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8: 太少了是吧？
10: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就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要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8: 升糖很快啊，
10: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8: 是的啊，
10: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8: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 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10: 嗯，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年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
8: 嗯，
10: 性格呢也不能够带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越遗忘的越来越快，
8: 嗯，
10: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在报警，也不是它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8: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10: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8: 嗯，
10: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8: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10: 对对，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8: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0: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8: 嗯，
10: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8: 嗯，
10: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8: 嗯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10: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8: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10: 嗯，对，
8: 是吧？
10: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8: 嗯，
10: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的一些钱，
8: 就疑神疑鬼的啊。
10: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8: 嗯，
10: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8: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10: 嗯。
8: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10: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8: 嗯。
10: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8: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10: 嗯。
8: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10: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8: 嗯，
10: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8: 哦。
10: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8: 嗯嗯。
10: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 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8: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10: 对，是的。
8: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10: 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8: 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10: 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8: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10: 那如果他
8: 做不出来，
10: 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把他判的零分的。
8: 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0: 是。
8: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10: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8: 这是看什么？
10: 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8: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1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8: 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10: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8: 滋养神经的这些，
10: 维生素 B6 啊，这些都是。
8: 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10: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8: 元素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10: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8: 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1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得比较快，甚至很快呢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8: 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10: 对，
8: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1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3-5年甚至10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生活。
8: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1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可普拉汀，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中度的一个痴呆。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8: 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10: 对，
8: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10: 对，肠胃给它加起来。
8: 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10: 第二类呢，美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痴呆了。
8: 严重了，这是。
10: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 老年痴呆患者了。
8: 嗯嗯嗯，
10: 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其他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8: 是，
10: 嗯，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8: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点儿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包饺子。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阿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5: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3: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5: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3: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5: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

0: 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
1: 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0: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1: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0: 哎，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1: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0: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1: 好。
0: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5分钟。
1: 哎，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0: 对，是的。
1: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0: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于头顶的焦点。
1: 最中间的那个点。
0: 对，它会有一个生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1: 哎，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哎，就是按对了吗？
0: 是的，按对了会这种感觉，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1: 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5分钟的样子啊。还有哪些穴位？
0: 还有这个风池穴。就是在后脖子两侧这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5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1: 你别说按5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0: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以自己的手指4个横指，作为这个
1: 点是吧？
0: 对，小腿骨外侧1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1: 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0: 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1: 食补最好。
0: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1: 是，
0: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益智安神的一些食材。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1: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0: 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那
1: 情绪问题，
0: 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1: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0: 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1: 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0: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是很好的。
1: 是，
0: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1: 不太能自理了。
0: 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1: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0: 是。那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祛瘀、安神开窍、

0: 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也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改变，能够稳住病情。
1: 嗯，
0: 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呢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一个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吃淡的嘛，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 或者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不也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0: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可以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 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地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两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有利条件，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2030年，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稳步增长。笔记本电脑价格大涨，网友晒单，去年到手7000，今年12000了。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充沛雨水为田间耕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全市各地，农户们抢抓有利条件，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牢基础。记者秦磊、殷沙琛报道。
1: 走进句容市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连片的稻田上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两台插秧机在水田间匀速穿梭，一株株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栽入湿润的泥土。句容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
2: 刚刚下了雨，然后未来几天内都是阴天，比较利于水稻的活割率、成活率，然后提高这个插秧的作业效率。然后今天计划是

0: 是两台拆箱机，后面的话会增加到三台拆箱机，每天预计在120亩左右。
1: 陈诚介绍，农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亩，种植的品种抗性强，产量表现稳定，成熟后预计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
0: 拆箱作业结束以后，我们还会组织人手进行水稻的施肥作业，确保今年的高产高收。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表示，2030年，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发布会上还介绍，1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最近，据媒体报道，笔记本电脑大批量开始涨价。一位联想门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其门店内的电脑办公本涨价了几百到1000元，游戏本已经涨价了2000到5000元。在电商平台，笔记本电脑也在持续涨价。有消费者晒出今年5月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账单，单价10000多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后已经上涨了近3000元，和去年相比，价格更是几乎翻倍。有网友晒出去年购买的一款16寸笔记本的截图，不到7000元，如今已经上涨至超过12000元。另据新华社消息，昨天苹果公司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文体方面，韩国国家数据处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4月出生人口为2.4521万人，同比增加18%。报告称，自2024年7月起，韩国出生人口已连续22个月保持增长，2026年4月出生人口创2019年以来同月新高。有分析认为，近2年来韩国结婚人数增加、30多岁女性人口增长，以及社会对生育的积极认知改善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出生人口持续增长。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境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高温记录，高温造成大量家禽死亡，许多养殖户对此表示担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 今天最高气温29度。

0: 1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玩。
18: 小什么笑？再笑加钱。
19: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斥，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

0: 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乐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你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 这回啊，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2: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接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哐
1: 唱什么？
2: 哐
1: 您先

0: 冷灯狂，灯冷灯狂，灯个那个冷的灯灯灯灯狂。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狂的龙狂，
1: 他还接着
0: 的狂了个的狂，蒲松龄。

0: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1: 这的光，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矿。
0: 别唱了，
1: 你吓着我呀！
0: 吓死你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厉害？
0: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
1: 走
0: 啊！
1: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这是的，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这个年二十上位完婚的龙的东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0: 好、哦。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1: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去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0: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反着。
1: 哎，就这样。
0: 你说你，
1: 哎，就这样。
0: 别扭不别扭？
1: 就这样。对了，
0: 啊，
1: 受生徒方得保暖。
0: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听我说句话行吗？
1: 什么？
0: 我呀，
1: 啊，
0: 不拦着了。
1: 哦。
0: 你唱吧，
1: 唱吧，
0: 唱吧，
1: 不是不让唱吗？
0: 哎，不，现在让唱了，
1: 让唱了，
0: 让唱了。
1: 你让我唱，
0: 我让你唱啊。
1: 你让我唱
0: 啊，
1: 我唱谁听？
0: 我听，
1: 你听，
0: 我听。
1: 你爱听吗？
0: 爱听，
1: 真爱听，
0: 真爱听。
1: 行行，前面还有座，就下来听听。
0: 我。
1: 这一日放罢了晚学。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1: 怎么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1: 我说了吗？
0: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1: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0: 好嘛。
1: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1: 啊，
0: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1: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
0: 不能在这儿唱。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0: 为什么呀？
1: 我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
0: 哎，
1: 栽跟头了。
0: 用不着你问
1: 啊，
0: 你唱这是单弦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1: 哦，这还蒙上来了。
0: 什么叫蒙的？
1: 嗯，
0: okay, 蒙能这么全吗？
1: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0: 玩啥去？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嗯、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
1: 知道吗？这叫外行话。
0: 什么叫外行话？
1: 哎，各位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0: 啊！
1: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0: 那不是唱，
1: 那是唱吗？
0: 那什么呀？
1: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0: 学
1: 说学逗唱这没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的唱有唱这个的吗？
0: 那唱什么呀？
1: 太平歌词啊。对呀、
0: 啊、是啊，
1: 对呀、啊、完了吧，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0: 嗯、
1: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0: 没有，
1: 年间净唱这个
0: 啊、
1: 嗯、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0: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哦，
1: 我给你写一句啊。
0: 哎，咱听一下。
1: 嗯
0: 嗯，
1: 南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点意思。
1: 鼻音，走这鼻音，
0: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 哎，鼻子不通气儿，醒不出鼻涕来，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
0: 倒唱了。
1: 是吗？
0: 是吗？
1: 别扭说，这就是鼻音呢，
0: 就是鼻音。
1: 美景盖世无双，
0: 哎，还真有点鼻音。
1: 盖世无双，
0: 好听。
1: 无双，
0: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1: 你不爱听吗？
0: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1: 鼻音，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0: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0: 您说说。
1: 王兆林
0: 有，
1: 吉平三。
0: 对，
1: 杨少奎
0: 是
1: 唱得好，
0: 不错。
1: 可惜呀、几位都作古了。
0: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0: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0: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谁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0: 您放心啊，
1: 这脚就不合适。
0: 您放心
1: 啊，
0: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0: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0: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0: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0: 什么就没人会啊？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什么叫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0: 你胆儿也太大了，
1: 会的人多了。谁？你说谁？谁？
0: 甭指谁。我就会。怎么着？
1: 你反正你，你比他们。强，
0: 会不会？
1: 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0: 哎，算会的吧？
1: 你算是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就不废话了吧？
0: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0: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0: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
0: 是、你看，咱可是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0: 什么叫人来疯、啊？
1: 这就没意思了、
0: 啊。你那话也太大了。
1: 这
0: 个
1: 我
0: 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0: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0: 这不是轴，
1: 这就轴。
0: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0: 你不可能
1: 啊！
0: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0: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0: 可能
1: 啊，
0: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0: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0: 啊，
1: 我收了，
0: 收
1: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0: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0: 不，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0: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0: 谢，
1: 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
0: 哪你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0: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0: 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0: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0: 是这话
1: 啊？
0: 一言为定。
1: 那我唱了啊。
0: 开始
1: 唱了啊，
0: 唱！
1: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啊，
0: 啊，
1: 那叫是临时的，
0: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啊，这还有乐器，
1: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0: 哎，
1: 有名字，这叫什么？
0: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0: 就这种人，
1: 有时候那专业的他不一定。
0: 甭废话
1: 啊，
0: 唱、
1: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0: 对呀、啊，
1: 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
0: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0: 嗯，
1: 值钱了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0: 对，哎，一毛钱呢、啊哎？
1: 这就是功夫钱呗。
0: 这怎么还功夫钱啊？
1: 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往那儿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0: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0: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当剁两块。
0: 是吗？
1: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0: 好
1: 扎手啊，
0: 对，
1: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0: 嗯，
1: 对吧？
0: 嗯，来之不易啊，
1: 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先打两下，
0: 嗯，
1: 先来过门，你听，
0: 这边还有过门，嗯嗯。嗯，行
1: 啊，
0: 烙个烧饼。
1: 你这烙烧饼，这
0: 那可不
1: 烙烧饼，
0: 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削来的，
0: 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时候老兴的，咔咔咔，哎，挺好。
0: 嗯，把它削会上了啊。
1: 嗯，张嘴就唱啊，
0: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0: 不可能吧？
1: 啊，
0: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

0: 人这一日
1: 行了
0: 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个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0: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
1: 哎。
0: 虽然说刚才俩人这儿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这照顾面子，行了。
1: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0: 行了，家歇着去吧。
1: 啊，别，
0: 走吧走吧。
1: 不，不是，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0: 怎么呢？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

0: 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了？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0: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小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非你绝招不可啊！
1: 我不怕，
0: 那那听着，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力不公，他气。

0: 口似的。
1: 是
0: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0: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1: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0: 有的是，
1: 有吗？
0: 太多了，
1: 唱啊，
0: 听这个啊，
1: 来。
0: 恃宠豪富犯单穷，
2: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
0: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1: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0: 好，停！你等我的，你
1: 干嘛？
0: 我马人去，你信吗？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要这我跌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0: 啊！
1: 甭来这套！
0: 你还能
1: 挑我那不会，
0: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0: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0: 我再唱这个，你还甭说接上来。
1: 嗯，
0: 你要知道是哪段，
1: 哎呦，
0: 我抱着脑袋，这我打这儿，
1: 行了，
0: 我
1: 打
0: 住
1: 吧，你甭发狠，
0: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0: 行，
1: 到头了，
0: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0: 听这个，
1: 你唱吧，
0: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1: 来，
0: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1: 对，
0: 记住了。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0: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0: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城南啊。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0: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0: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
1: 你再往下唱。
0: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全唱完了。
0: 全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这是。
1: 呀，
0: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哎，这么着，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0: 就几句，
1: 几句。
0: 那行，
1: 来吧，
0: 就几句啊，
1: 几句。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0: 谁告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啊，瞧见。

0: 一个老太太，
1: 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1: 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没有啊，你还不服？
2: 再往下唱，
1: 还
2: 得往下唱，
1: 还往下唱。
2: 唱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桥，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2: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1: 词儿多了，
2: 多了唱啊。
1: 老太太，
2: 嗯，
1: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2: 嗯，
1: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2: 六十六。
1: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
2: 哦，
1: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2: 嗯，好。
1: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2: 嘿，
1: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2: 嘿，还赶板，
1: 好，
2: 好。
1: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2: 来人了，
1: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2: 嗯，
1: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2: 哦，
1: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2: 到家了，
1: 进了屋。
2: 嗯，
1: 歇歇腿儿，
2: 歇歇腿儿，
1: 喝点水儿，
2: 渴了，
1: 吃点药，
2: 还吃点药，
1: 哈哈笑，
2: 乐了，
1: 尿点尿，
2: 还尿点尿啊。
1: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2: 嘿，好，
1: 哎，怎么样？
2: 哎，弯了，
1: 这你就没有，
2: 好，
1: 你没有，
2: 嗯，
1: 没有，
2: 好，哎，
1: 啊，
2: 我呀，
1: 嗯，
2: 问问您
1: 啊，
2: 这段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2: 啊？
1: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2: 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1: 你看这路人的刺刺就在这儿了，
2: 怎么刺了？
1: 他不会，他杠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2: 那可不
1: 人多刺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2: 不是我矫情
1: 啊！
2: 哎，这么着
1: 啊，
2: 你再唱一遍，
1: 再唱
2: 啊，
1: 再唱行啊！
2: 来，
1: 哎呀，
2: 嗯。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2: 行了，别吃了，别吃了，别第二天呐，
1: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2: 能
1: 唱，
2: 甭接着
1: 啊，
2: 还打头来，
1: 还打头来
2: 啊？
1: 你不听完头了吗？
2: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1: 嗯。
2: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1: 那完了，
2: 哎，
1: 真是
2: 不但我想听
1: 啊，
2: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1: 啊
2: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1: 嗯，
2: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1: 听完了何必的呢？
2: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1: 啊，谁
2: 啊？
1: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2: 唱了你唱，
1: 还打头来？
2: 打头来，
1: 打庄公闲游。
2: 庄公闲游，
1: 那行啊，
2: 来
1: 来呀、啊，那。

0: 了一天。
1: 等会儿，咱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1: 你看看
0: 怎么呢？
1: 过意不去了是吧？
0: 没新东西，
1: 是吗？是
0: 说实在的，
1: 都是传统的。
0: 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儿这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1: 早上进心了，现在晚了，
0: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有，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1: 那当然，
0: 因为呀，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1: 哦，
0: 从我爷爷那儿呢，七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1: 是啊，
0: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1: 哦，都30多岁。
0: 你像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1: 还真是，
0: 是不是啊？
1: 一个世纪。
0: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1: 好嘛？
0: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是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1: 远距离
0: 都远距离，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是吧，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1: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0: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1: 是啊，
0: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1: 哎，这倒是实话。嗯，对对对。
0: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1: 感激啊，
0: 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1: 你瞧瞧，
0: 说实在的，真是
1: 还真得谢谢各位。
0: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1: 啊，
0: 跟谁学的？
1: 跟谁学的？
0: 跟各位学的。
1: 是啊，
0: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1: 哦，
0: 我爸爸事业心又强，
1: 你瞧，
0: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个折腾劲儿的，基本上说干50年，起码也得刨20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1: 这都是客气话嘛。
0: 哎，所以这。就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1: 做买卖，
0: 哎，做买卖行，
1: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0: 你也别做主意，你也这模样了，对不对？
1: 谁呀？
0: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1: 是发展是不大，
0: 我做买卖就得了，
1: 做买卖，
0: 哎，
1: 我跟您去，
0: 哎，
1: 不行，
0: 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我没学过生意，
0: 没学会
1: 做买卖，
0: 跟着我来，
1: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0: 我当然了，我教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添钱我可没有，
0: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1: 能赚钱，
0: 能赚钱，对，
1: 那添什么吧？
0: 你呀，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1: 脸盆
0: 啊，
1: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0: 就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1: 我们
0: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个洗搪瓷盆，
1: 我们家有，
0: 要塑料的啊，
1: 哎，就是搪瓷的，
0: 搪瓷的。
1: 洗脸盆，
0: 哎，来俩，你拿俩盆来就行，
1: 就一个大一点，那就小点的，
0: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1: 这小的也行，
0: 全拿来，
1: 也是搪瓷的，
0: 哎，他就要搪瓷的，
1: 搪瓷的行，
0: 哎，别一窝就软，
1: 没
0: 硬绷的，
1: 搪瓷的，
0: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1: 哎，行，
0: 俩都拿来，
1: 都拿来，
0: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1: 书包帆布的行吗？
0: 就要那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1: 书包，
0: 对吧？袋儿要长，
1: 那是活的，
0: 对，弄长点，这样背。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1: 哎，有
0: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对，
0: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1: 俩书包，
0: 哎，
1: 干什么用？
0: 装钱，
1: 装钱，
0: 这是装钱的，
1: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0: 有这俩就齐了，
1: 这俩就算齐了。
0: 哎，
1: 这买卖怎么做呢？
0: 这本儿就这点本儿，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儿小一点的，
1: 我拿那大的，
0: 你来那大的
1: 啊，
0: 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
1: 嗯，
0: 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1: 啊。
0: 我拿这个蒯屎，你看，
1: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0: 就你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1: 啊。啊，那你就买新的，买新的啊。
0: 我拿这盆呢，
1: 行，
0: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的半盆，扶腰扶腰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的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1: 啊，这水管这一接不
0: 凉水就行
1: 啊。那没问题。
0: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啊，
1: 我跟着你。
0: 哎，哪趟街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1: 不是这买卖怎么做呢？
0: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赖顶着，这不行，知道吗、
1: 啊？
0: 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
1: 啊。
0: 你这么端着，
1: 啊、
0: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啊我在头里吆喝
1: 啊，还得吆喝，
0: 你在后边跟着
1: 啊，
0: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1: 啊、
0: 哎，我就吆喝啊
1: 啊啊，
0: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这是啊一块啊，哎，我弄一块钱的。
1: 他不要
0: 钱，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1: 啊。是啊，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0: 咱看看
1: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
1: 啊，
0: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

0: 我得给英谷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英德哥。
1: 哎，英德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英谷说什么呀？
0: 认识，他是陈强的儿子。嘿，
1: 连这他都知道。
0: 陈佩斯高兴啊，冲我们的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0: 陈大叔你好啊。
1: 嗯，有点意思。
0: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0: 顾德伟，欢迎你再来
1: 啊。这都神了。
0: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是啊，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顾德伟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1: 怎么了？
0: 鹦鹉他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1: 哎，
0: 不能要了。
1: 对，放生
0: 啊，
1: 放生，
0: 放生。
1: 哎，
0: 那可不成。
1: 嗯，
0: 这也是钱买的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1: 干嘛呀？
0: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1: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它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的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比您长得还漂亮。
1: 对了啊，有那么比上吗？
0: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1: 怎么了？
0: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0: 他这么一叫啊，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1: 嗯，
0: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1: 嗯，这让狗给吓跑了。
0: 吓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他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村了
1: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1: 哦，
0: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1: 嗯，
0: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1: 哎，留神把他咬着。
0: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1: 把那狗给抱住了。怎么意思？
0: 下次过去了。
1: 多耽误事啊。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 啊，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那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0: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1: 哦，那倒是。
0: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1: 这叫什么逻辑呀？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1: 哎，
0: 自从我把这位猴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怎么叫猴叔叔啊？
0: 这怎么了？
1: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0: 你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1: 这纯粹叫谬论。
0: 那当然了，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猴叔
1: 怎么了
0: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1: 怎么了？
0: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1: 哎呦，
0: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1: 是啊。好
0: 好，
1: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1: 哎啊，猴还瞧电视啊？
0: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0: 动物世界。
1: 哦，对，自己演自己。
0: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个镜头啊？
0: 就有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哦，过枝儿那点。
0: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在我们屋里就学开了。
1: 那屋里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柔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啦。
1: 哎，没法不黑呀。
0: 太好玩啦。
1: 还好玩呢。这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他离婚了。嗨，怎么离婚了呢？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 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1: 嗯，
0: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1: 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哟，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呢！
0: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1: 喊什么呀？
0: 黑枣，你给我出来！
1: 哎，等，
0: 黑枣，
1: 哎，等，
0: 啊，
1: 这黑枣是谁呀？
0: 黑枣，
1: 怎么？
0: 黑枣。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1: 各位，李金枣小名可叫黑枣。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你自己说的。
0: 黑枣，你给我出来！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1: 得，这事麻烦了。
0: 同时可把我气坏了。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1: 哎，对，哦，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0: 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
1: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0: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
1: 嗯，
0: 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1: 嗯，
0: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1: 嗯，
0: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斗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1: 哪点反常了？
0: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你。
1: 哦，刀毛呢。
0: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啊？
0: 爱吃零食。
1: 哦，
0: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1: 怎么还吃呢？
0: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那好，受猴传染了。
0: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嚯，
0: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1: 嗯，
0: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1: 那是给抓的。
0: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1: 哇，这多悬呢！
0: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好吗？这是感冒了。
0: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1: 嗯，
0: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1: 好，洗衣机后遗症。
0: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都吃遍了。
1: 哦，
0: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1: 哦，
0: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尝吧。
1: 嗯，
0: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1: 啊？
0: 肯德基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肯吃的鸡。
1: 嗨，没听说过。
0: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跟到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1: 嗨，这叫什么人呢？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1: 别找红果了，
0: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玩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0: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1: 好极了。
0: 说着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1: 嗯，
0: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1: 哟，
0: 上面这么一撅屁子可了不得。
1: 怎么？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停呢？
0: 拿那猴屁我当红灯了。
1: 你看，
2: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和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说了一句行吧。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徒法院公布了一起制造贩卖伊托米芝毒品案件。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长三角地区水表燃气表启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伊托咪酯是一种麻醉药品，被列为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与海洛因、冰毒等同属毒品，严禁非法生产、贩卖和使用。但近年来，不法分子将伊托咪酯非法添加进电子烟油，伪装成潮流电子烟流通市场，危害极大。最近，丹徒法院公布了一起制造贩卖伊托咪酯毒品案件，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敲响禁毒警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仲某因吸食含有伊托咪酯烟油的电子烟花费较大，便产生了自己生产贩卖的想法，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外省人何某，联手谋划涉毒犯罪。丹徒法院刑庭法官助理于双琴。
2: 随后，三人共谋制造贩卖毒品伊托咪酯，并约定了分成。2024年12月，三人经过商量，租用了丹徒区古阳镇某村的一处厂房，使用虚假收件人信息从网上购买了原材料和制造设备。制毒期间，何某负责组装器材进行生产，张某和仲某负责打下手。
1: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人在这个不起眼的乡村厂房至少制造出300多克的伊托咪酯。
2: 300余克的伊托咪酯是什么概念呢？国家禁毒委员会专门印发了伊托咪酯依赖性折算表，其中明确规定一克伊托咪酯相当于0.4克海洛因，因此300余克伊托咪酯折算后相当于120余克海洛因，危害巨大。
1: 法官介绍，伊托咪酯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吸食后会让人短暂兴奋、精神恍惚，过量吸食甚至会导致呼吸暂停、死亡。经查，2025年初，何某将300余克的伊托咪酯卖给了朱某，收取毒资24.5万多元。
2: 2025年1月，上级公安机关在网络寻常中发现某些关联信息与正常的生产生活明显不符，丹徒公安随即展开立案侦查，并迅速将张某、仲某抓捕到案。何某虽因外出侥幸逃脱，但已挂上在逃人员名单。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仲某、何某三人明知是毒品伊托咪酯而予以制造、贩卖，且数量大，其行为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且张某、仲某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均应承担全部责任。
2: 最终，张某、仲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0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何某为在逃人员，另案处理。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最近，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行时间，改善通勤体验。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持续至2027年12月31号。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中常被当作添加剂。 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近，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嫌疑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在荒郊野外隐蔽交易，辗转曲线归追查，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在我国，笑气虽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它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感谢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他曾经是宝丽金唱片的音乐总监，他更是一位非常优质的音乐制作人。他为别人写歌，让这些歌手光芒无限，他也为自己写歌，但是却不愿意顺应市场，变为一名全职歌手。和他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平和又很儒雅的男人，写古典婉约的诗句，唱最干净的情歌。先来听这首《青梅竹马》。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的情感总是让人非常难忘的，这不一定是爱情，让人难忘的应该是那一小段两小无猜的年少岁月。这首《青梅竹马》算得上是华语歌坛的一首经典之作了，它的创作以及演唱者就是我们的音乐主角周志平。说起周志平的音乐生涯，起源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1981年，他和好友黄大军参与了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跨出了自己歌唱生涯的第一步。1985年，周志平以制作人和创作人的身份正式进入了流行歌坛。1990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名字非常简单，只有三个字，专辑一。可以说，这张专辑是周志平的个人工程，专辑当中收录的十首歌曲全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除此之外呢，他还包办了所有的和声的编写以及整张专辑的制作。专辑一推出，市场反应出人意料的强烈，成为了当年唱片市场的销量冠军。因为专辑一这个名字实在是太过于简单，甚至感觉有一些敷衍，所以后来人们也用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青梅竹马》来作为专辑的名字。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青梅竹马》呈现的是一种现代人追求古典浪漫主义的话，那么下面这首歌可能就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了。来听这首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

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这首歌里面写到了年轻的 Mr. Lee 美国回到离开的土地，当时很多人都猜测歌曲当中的 Mr. Lee 李先生到底是谁。多年之后啊，周志平对于人们的猜测他是这样回应的，他说这首歌是他看到一则关于一个留学生在美国自杀的新闻而激起的灵感。歌曲当中的 Mr. Lee 没有影射任何人，那名留学生的姓名他也已经忘记了。至于为什么要用李这个姓，他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李是中国人的大姓。而对于这份回应，其实我更加愿意把这首歌理解为对于故乡，对于过去岁月的一段留念和祭奠。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志平1990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1990年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周志平从幕后走到台前，不过他并没有急功近利地继续发唱片，而是沉寂了两年的时间之后，在1992年连续推出了岁月的歌、风花雪月作品集一两张专辑，其中岁月的歌还入选了百家唱片。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张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一》，这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专辑当中的歌呢都不是周志平首唱的，都是由他所创作的。在金牌制作人这个头衔还没有被滥用的时候，周志平其实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名副其实的金牌制作人。周志平不会刻意为某一个歌手去量身打造作品，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个有缘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声音。他为其他歌手所写的每一首作品总是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他自己的特色，这也足以说明周志平的创作永远是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他的每首作品其实首先是他自己的，然后才是别人的。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歌再次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就有了回家的感觉。继续来听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着诗一般意境的歌词作品，听起来总是让人心神荡漾，而周志平就是其中的高手。风花雪月，缠绵伤感，前世今生他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词当中的婉约，曲当中的柔情，丝丝入扣。周志平是一个讲究唯美的音乐人，旋律上追求那种优美甚至是唯美的感觉，配合他清澈的嗓音，也非常适合演唱这种深情款款的作品。
1: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
0: 1993年，周志平毅然离开了宝丽金唱片，和庾澄庆一起组建了风花雪月工作室和哈林音乐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影帝梁朝伟的代表作品《一天一点爱恋》。那个时候的梁朝伟啊，在和王家卫合作之后，已经达到了作为影视演员的一个高峰。而作为玩票性质的唱片，不求多么的让人惊艳，只求平平稳稳就好。而周志平作为梁朝伟当时唱片的制作人，也为他创作了《一天一点爱恋》这首作品。这首

为他创作了《一天一点爱恋》这首作品。这首歌在唱适合细细的品味，他整个人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极为搭配和协调的，面容清瘦，气质儒雅，他很符合才子文人的那种气质。而他的歌曲呢，也是那种忧而不伤的，绝对没有苦闷哀愁的沉重，也没有故作姿态的轻佻。就像有乐评人是这样说的，周志平的歌是属于另外一种人的歌，是在风花雪月的意境当中带来一种体贴入微的愉悦。我觉得就像周志平自己所说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是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周志平这个名字已经越来越少被人们提起了，但是多年之前他的青梅竹马，他的风花雪月曾经打动了一代人。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是因为写歌写不过李宗盛，所以后来就干脆不想写了。但是在我心里，他绝对是能和李宗盛并驾齐驱的优秀音乐人。我们继续来听到周志平《我和我追逐的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从1992年的沈阳开始。那年秋天，一个女孩站在沈阳的风里，给未来的自己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话，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于是就有了这首《我的1997》。

0: 这是被誉为中国最具才华的民谣女诗人艾静的成名作《我的1997》。当年有多少人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名字叫做红磡体育馆。1992年，那个时候艾静刚刚23岁，出道即巅峰，所有人都在惊叹她的才华横溢。
1: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
0: 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是特别多，而叙事当中情绪化非常强烈的歌曲就更加是少之又少。而在我看来，我的1997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就是因为它叙事化风格里面特别浓重的个人情绪。歌曲里唱到沈阳、香港、奖状、大红章、八佰伴、午夜场，这一切一切都是独属于艾静自己的人生片段。
1: 少年时我曾演唱歌得过奖状啊。
0: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个毛孩子，但当听到有人这样唱着未知而又向往的1997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新奇、暖意还有激动。如今我们再听，你会发现这首歌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香港的霓虹，不是维港的风，而正是那股子敢把未来写成现在进行时的肆意和莽撞。原来长大不是学会复杂，而是敢把简单的愿望唱得很大声。只是愿望唱得再大声，也有被风吹散的时候。当散场灯亮起，我们才发现自己要的好像并不多。继续来听马兆骏带来的《我要的不多》。

0: 如果愿望有分量，1987年的马兆骏把自己的愿望压得很轻很轻，轻到只剩下五个字，我要的不多。当一个人过往的意气风发和潦倒沉浮都沉淀下来的时候，或许他才能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原来就是最简单的那些。
1: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
0: 马兆骏是一位低调优秀的创作人，他写过很多很漂亮的校园民歌，也为一些当红歌手写过很多流行歌曲，而他自己演唱的歌曲大多是讲小人物的心声，而这首《我要的不多》正是一个小人物挣扎再起的故事。心存感激的小人物仍然偶尔会失败，偶尔会无奈，他没有那么聪明，在镜头前还有一点不自然，但是他努力，有了一点点成功，他心存感激。而这首歌也打动了无数人，有人在出租屋里听到哽咽，有人在长途车

0: 车上听到释怀，原来真正的温柔总不是完美的。
1: 你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
0: 我们继续来听到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选自她199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整张专辑一共10首歌，也是她多年来在旅程和岁月当中沉淀下来的感悟，而她把这一切写成歌，做成了纪念品，呈现给所有人。在专辑当中，你能听到她对于生活的细腻感受和漫漫的旅途风情，还有时不时出现的鸟语花香、山泉草原的踪迹。

0: 整张专辑当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贯穿其中的悠扬的手风琴，也让我感叹郑华娟为其他歌手写了数不清的好歌，但是也把最动听的留给了自己，就像这首《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1: 和惆怅曾好想好想和你一样游遍天涯海角。
0: 我想到有乐评人曾经说，港口最诚实，他从不挽留，只负责送别。漂泊也不是惩罚，是把心暂时停靠在浪的缝隙里。是啊，船终究会离港，人终究要上岸。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最柔软的码头其实是自己的心。继续来听《故乡的云》。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四平山路竞技赛场是本次竞赛的核心比拼区域，现场共设置9项场地道路驾驶和1项定点考核。此外，驾驶员们还前往南徐停车场，在车辆机务例行保养与模拟起火应急处置环节中比拼快速反应与规范处置能力。驾驶员余波：
4: 通过这一次比赛，提高驾驶技能，也提高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一个能力，更好的去为广大的乘客市民服务。
3: 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市公交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5: 是想通过此项竞赛啊，结合我们日常的工作，规范驾驶员日常的安全操作的标准，制定点名，带动我们的整体的安全工作水平的一个提高，争取呢明年呢啊，通过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技能大赛吧，全面提升我们驾驶员的这个业务技能和安全操作的水准。
1: 继续关注新闻。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一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全链条抽检，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超过58万批次，总体不合格率为1.88%。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的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最近，为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方案中提出工作目标，2026年各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就医陪诊工作机制，搭建完善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网络，发展一批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培训一批合格老年陪诊师，到2030年底，全市老年就医陪诊服务实现充分供给，得到规范化发展，服务质量全面提升。最近，成都海关所属成都双流机场海关在监管进境航班时，发现3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开箱查验，在其中一名旅客的衣服内查获被包裹捆绑的疑似象牙手镯9件，总重约0.657千克。在另外2名旅客携带的鞋子、卫生巾、洗漱包内查获被锡纸包裹的疑似象牙制品33件，总重约0.446千克，经鉴定确认为现生象牙制品，该案已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8: 王慧身为南干

0: 跟宁王的叛军作对，是奉朝廷的旨意要剿灭叛军的，没想到一仗打败了，他被抓了，后来呢投降了宁王，宁王又封他做了江西按察使。没想到没多久宁王被朝廷给剿灭了，他呢这又慌慌张张连夜逃走，因为逃得慌速没拿什么东西，就拿了一个枕箱，里头呢装了几本残书还有几两银子，青衣小帽逃跑了，逃到了浙江乌镇的地面，巧遇屈公孙，就是当初南昌瞿太守的孙子，是瞿景玉的儿子。这个瞿公孙呢年方17岁，他这个人呢跟旁人不太一样，生在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太守啊，那官也不算小了，要说家里头日子过得算不上太富裕，但也算不错，比老百姓那强得多得多。因为他爷爷心地就比较善良，跟其他那些当官的为患的不大一样，那些都是贪官污吏，他爷爷不然，心地是比较良善的。那他父亲呢就更是如此，他父亲瞿景玉这个人呢对功名利禄不是那么特别看重。你看当初瞿太守离职的时候，他呢也愿意跟着一块回老家，他并没有去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去，没有，同样是读书人，他没说我非得中举非得当官不可，没有。但偏偏呢短命，离开南昌那年37岁，回到家乡，回到浙江嘉兴，转过年来38岁，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他死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就是屈公孙呐。屈公孙呢那时候还小，还没到上私塾去读书的年龄，因为父亲瞿景玉是读书人，当然一打小的时候呢就教他识文断字，这孩子呢算是比较机灵，学的还可以。但是父亲死了以后，他娘还在堂呢，再就是他爷爷瞿老太守已经退隐山林了，在嘉兴老家也就靠着田产度日，家里头日子呢倒是不缺钱，但是你说多么多么富足那也谈不到，当然了吃穿用度缺不了他的。这瞿老太守因为自己儿子亡故了，对这个孙子就格外的娇惯，本来到了读书年龄了应该送他到学堂去读书去，爷爷舍不得，因为什么呢，觉着学堂啊那些先生教孩子太严厉了，太苛刻了，念背打，哎，教你书你念，然后你背，背不下来就打，过去读书没有不挨打的，爷爷心疼孙子。另外呢瞿太守啊他这个人呢对功名看的也是比较淡，他呢没想叫孙子将来做什么大官，心里说话，我留下这些个家业你只要是守着也就够你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了， 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一直没送自己这个孙子去读书去。这孩子呢当然这童年是自由自在，过得比较幸福，可是学问也没学着什么。后来呢老爷子感觉，你说孙子越来越大了，这社会上只有读书人取得功名了才有地位，这孩子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我又不想叫他去考取功名去，那没有功名在人前矮人一等呢。后来呢老爷子一狠心，干脆出钱给捐了一个监生，这是买的功名。监生呢咱前文书就说过了，他呢跟举人不同，举人呢是考上的，这监生啊是属于保送的或者是花钱买的，都是这种情况。这也算是比较有地位的读书人了，再加上人家这个出身是官宦人家，出去到哪儿去呢自然也没有人敢小瞧于他。不过也可有一样，他们家不追求功名，这孩子已经到17岁了，按理说呢也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过去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现在呢结婚都比较晚，那个年代比较早，15、16、16、17该娶的也就娶了。可是呢娶公孙他的这个地位就比较尴尬，人家那些当官的为患的家庭有闺女不肯嫁给他，因为什么呀，他不求取功名啊，不想做官，那个年代不做官有什么出息，那就平头小老百姓呗，不行。所以呢人家做官的为患家的小姐不肯嫁给他，另外呢瞿太守还瞧不上这些当官的为患的呢，另外穷人也巴结不上他们家，跟他们家肩膀头还不一边齐，所以呢穷人也没有人敢来高攀来。这么一来婚姻大事到现在没解决。其实瞿太守啊对这事儿挺着急的，可也没有办法。瞿太守的心里想啊，哪怕是穷人家的闺女也行啊，只要是我看着孙子娶了媳妇儿了，我就是死了那天我也能闭上眼。但这件事儿，穷人家有闺女，我们家这个身份地位又不能去主动跟人家提去，这件事儿也就只有等缘分吧。他们家田产也不少，另外呢作为太守离职了退休在家，那朝廷也有一定的俸禄的，他们家呢钱不缺，谁家都有那么几门穷亲戚，他们家在杭州有一些亲戚，哎，遇着事儿了跟他家借钱，另外呢租他们家的田地种，每年交租子，也都欠他们家钱。这瞿公孙这次出来干什么来了？到杭州去讨债去了。这讨了债，讨回来200两银子放在船上。哎，到乌镇这个地方，下船到岸上呢吃点点心，然后呢继续往回赶路。哎，偏偏巧了在这儿碰着王慧了。王慧呢这么一打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屈公孙这么一说，再一说自己的父亲是瞿景玉，这王慧一听，哦， 原来是故人。那当然，屈公孙呢也得问呢，说老先生您是哪位啊？您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还不知道呢。这王慧现在知道朝廷一准在抓我呢，这茶店里头这么多人，我如果在这儿一说我是王慧，那一旦有个耳尖的听着了，给我报告官府，那我就算玩完呢，在这儿不能说。这拉着屈公孙出来，上船，上到屈公孙的船上。船上呢没有旁人了，就他们俩。这屈公孙又问起来，说您家住哪里，先乡何处，姓字名谁，我还不知道呢。您光说的这么热闹，我们是故人，怎么个故人呢？您得说清楚。这王慧提心吊胆呢，这件事非同小可。四处看一看，看着船里头是没有人，又问屈公孙确认一下，这船上船家您的仆人有没有在船上的？哎，没有没有，都下船吃点心去了，就我们俩人，就我们俩人嘛，一点不错，就我们俩人呢。哦，那行那行。又往屈公孙跟前凑一凑，压低声音，我乃是后任的南昌太守王慧师爷。哦，他一说王慧，屈公孙立马就想起来了，知道这个人呢，爷爷经常跟自己提起这个人，当初爷爷离职他去继任的太守之职嘛。据说这个人好像当时挺不好说话的，后来还是父亲去跟他谈解决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好说话不好说话，打过交道，见面就是缘分。这说明啊，还是有缘分的，不管怎么说是故交，父亲和爷爷的故交，所以这格外客气了。另外呢，他也听说了宁王造反的时候，这位王慧王太守升官了，升为南干道啊。那现在怎么青衣小帽到这干什么私访来了？王慧投降宁王这事儿他没听说，所以他就问，哎呀老先生，我听说您不是升官了吗？升任南干道了，如今怎么这事儿打扮，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了，您这是干什么呀？王慧叹了一口气，嗨，别提了，倒霉呀。他本来呢想着呀，我实话实说，后来一想不行，我要是实话实说，我这就是朝廷的反叛呢，这事儿不能叫他知道，要叫他知道了，他给我报告官府，那也是坏事。虽然说他父亲当时呢说话挺大方的，出手也挺大方挺慷慨，这人也不错，谁知道他怎么样啊？他爷爷好，他爹好，他不一定好啊，留个心眼儿。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升了官了，但后来不想打了败仗了呀，被宁王给困守城中，我一看不能等死，我干脆逃跑吧，我是挂印而逃啊，我现如今这是有失职之罪，我守的地盘没守住啊，朝廷要是追究起来，这个责任也不小啊，这罪过我担当不起，所以我现在是流落他乡，我也不敢到朝廷前去报道去这事儿。哎呦，屈公孙一听这个， 心里头动了恻隐之心了。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家的故交啊。现如今这是落难了，确实。你说打起仗来，眼看着吃了败仗了。虽然他是当官的，说就不怕死，那也不可能，谁不怕死？要是我该跑我也得跑，但跑了就担责任。这个也确实在情理之中。问问吧，那老先生，您现如今要往哪儿去？嗨，往哪儿去？我现如今是居无定所，我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我到哪儿去都怕被朝廷给抓着啊。哦，是这样的。屈公孙呢，就更加觉着这个人很可怜了。一想，既然是故交，看这个意思，现在可能啊，他也没有多少钱。再说了，就是说有多少钱，像他这种情况落难了，身上带的钱越多越好啊。如果落难了再没钱，那可就遭了罪了。干脆，我把我讨来的这点钱呢，都给他得了，资助他一下。这也尽一尽朋友之谊呀。所以呢，就跟王慧说了，哎呀，王老先生，您算是我的老前辈了。您这出门在外，居无定所，也真是够难为您的。这出门在外，像这种情况，没有钱可不行啊。这样吧，我这次呢，到杭州亲戚家，我去讨债去了。讨来的钱不多，也就200来两银子。这样，我把这点银子呢，我就给你拿着，你做个盘缠路费。然后呢，您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去隐居起来也好度日。说完之后起身，自己在自己的船舱里头把这200两银子找着了，交给了王慧。哎呦，王慧呀，当时就跪下给屈公孙磕头啊，这可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万分的感谢。屈公孙一看他这种举动，赶紧的他也跪下了，两个人是互相磕头，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这么一唠，这时间就不短了。两个人呢都是坐船的，人家船家要开船，到时候你们俩唠个没完，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两个人呢说，干脆咱们呢也别这么长谈没完了，咱离开船吧，各走各地吧，该走就走吧。哎，好好好。哎，这时候王慧想起个事儿来，人家屈公孙给我拿200两银子呀，解决我的燃眉之急。我身边呢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一个枕箱，这枕箱啊倒不值几个钱。另外一说了，这枕箱我一直是带着的，我身边很多人都认识我这个枕箱，我现在拎着这个枕箱我到处去走去，人家兴许有的不认识我这人，我青衣小帽这打扮不容易叫人认出来，但是一看我这枕箱把我给认出来了，再报了官府了，我不倒大霉吗？干脆算了，我把这枕箱里头的这几本残书都送给这屈公孙得了，也算是我呢给他留个念想。他这么想的，这就跟屈公孙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说呀，这几本残书这个枕箱就都给您吧，您回去呢跟您的爷爷说， 我这心里头记着您的这份恩情呢。将来我此生此世报不了这段恩情，来生我是当牛做马必报此恩。千万谢。两个人是洒泪分别。这王慧呢换了船了，到了太湖地面，在这儿削发为僧，改名换姓，落了这么个结果。那瞿公孙呢回到嘉兴老家，把这枕箱打开看看这些残本书，却有了意外发现。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0: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11: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8: 一大早起来，老婆含情脉脉地望着铁柱，
11: 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钻戒，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10: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8: 晚上铁柱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烛光温馨，餐桌上摆好了红酒、炸鸡和油焖大虾。
10: 看到此情此景，铁柱赶紧拿出一个纸盒，双手捧到老婆面前。老婆激动地打开盒子，里面装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

0: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1: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0: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2: 铁柱的老婆刚刚拿到驾照，可是上班的时候非要开车去。晚上下班，他一脸沮丧地回到家，看见铁柱坐在沙发上抽烟，就说：老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0: 那先听好消息呗。
2: 咱家的新车不仅不漏机油，关键安全气囊还是好的。
0: 铁柱一听，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坏消息别说了，被撞的是什么车？
1: 是小区门口的大树。
0: 铁柱听完之后缓缓坐下，长吁一口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
2: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0: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2: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大头读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天跟大三的学姐聊天，学姐能借我1000块钱吧？
5: 你怎么找我借钱呀？咱们都是学生，我哪有钱呀？
0: 你肯定有钱。
5: 为什么呀？
0: 人们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嘛。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5: 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0: 前天铁柱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了李大爷抱了条狗，鬼鬼祟祟在小区里转悠。铁柱跟他打了声招呼，大爷悄悄地说：嘘，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2: 昨天小区贴出寻狗启事，并且说凡是能提供线索或者帮助找到的，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
0: 铁柱刚下班，李大爷就抱着狗去找铁柱：你把这条狗给你大妈送过去，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2: 听大爷这么一说，铁柱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不由得感慨说：姜还是老的辣呀。
0: 春训的时候，有一次教官点名，点到大头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教官很生气：没吃饱饭呢，这么点声音啊，到墙边大喊100次到。于是大头就在墙边大喊：到到到。
2: 喊到第68遍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眼前的墙突然坍塌了。大头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又得被训了，真是内力用得太猛了。烟雾弥漫当中，看到一辆卡车的屁股，紧接着听到了一声怒吼：
0: 谁瞎指挥的，一直喊到到到，墙都给撞塌了。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2: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0: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2: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2: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5: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0: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2: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2: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0: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9: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10: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有一天，铁柱老板对他说，你看到我楼下的兰博基尼了吗？
9: 铁柱激动地说，看到了看到了。
10: 我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11点，周日工作8小时，每个月只休息2天，每年只休息1次长假。因为奋斗，1年的时间我就拥有了一辆兰博基尼。
9: 老板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骄傲。接着他对铁柱说道，
10: 所以你要趁着年轻，要跟我一样努力拼搏，只有这样。
9: 铁柱听得热血沸腾，抢着说道，只有这样我明年也会有一辆兰博基尼。
10: 老板含笑地说，不，只有这样明年我才会有第二辆兰博基尼。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大头正准备翻墙去外面的网吧，被门卫抓个正着。大头对门卫说，大爷，我是早产儿。
9: 我管你是什么儿，早产儿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10: 这时大头不慌不忙地说，我想出去，我爸都拦不住我。说完就翻墙又跑了。有一次阿豪带表弟去银行取钱，外面不让停车，阿豪就对表弟说，你在车里等着，如果交警来了你就把我叫进来。
9: 不料阿豪刚进银行一小会儿，表弟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磕磕巴巴地说，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
10: 这时银行大厅里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在这两个人身上，瞬间安静了起来，大家好像明白了什么，人群四散奔逃。阿豪还没有反应，阿豪和弟弟就被5、6个保安摁在了地上。老王单位新发了工作装，发下来的时候呢，他发现报的时候好像报

0: 大了，两个 XL 穿在身上非常不合适。
1: 这个时候一个女同事对老王说，来给我吧，我拿回去给你改小一点。
0: 哎呦，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现在这女生会这个的真不多了。
1: 第二天女同事把衣服改好拿来了单位，
0: 老王看了一眼极其蒙圈，你这衣服还是昨天的衣服啊，只是脖领上的标签用涂改液涂掉了一个 X 变成了 XL 啊。深夜熟睡中，媳妇儿猛地坐了起来，铁柱赶紧问，怎么了宝贝儿？
1: 媳妇儿喘着粗气说，我刚才梦见你掉到河里去了啊，真是吓死我了。
0: 听见媳妇儿的话，铁柱非常感动，心里想，还是媳妇儿关心我，于是继续追问，然后呢？
1: 老婆一撅嘴说，然后我在岸上找你要银行卡密码，你不说就把我给急醒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白小雪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一天一个外国同事对小雪说，你们中国人真勤劳。
1: 小雪不太理解同事的意思，就问，哎，这话从何说起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勤劳啊？
0: 这个时候这名外国的同事一本正经地说，我观察过了，大街上早上五六点钟就有很多人，可你们还不先造，到处立了许多牌子倡议早点。
1: 铁柱和朋友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大家都醉了，这个时候一个哥们喊道，
0: 怕老婆的站成一队，不怕老婆的另一队。
1: 只见所有的人都跑到了怕老婆的队里，只有铁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大家纷纷对铁柱竖起了大拇指说，可以啊兄弟，你不怕老婆啊？
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我媳妇儿说过了，不要让我往人多的地方去。老王陪老婆逛街，在一家店里，他对老板说，老板，今天我媳妇儿生日，把你店里最贵的首饰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先生，您看看这块表怎么样啊？
0: 多少钱啊这表？
1: 20块钱卖给您。
0: 这么便宜的手表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媳妇儿呢？
1: 这个时候老板忍无可忍，对着老王喊道，你啊，有本事别来我们10元店。头一直怀疑自己是个富二代，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爸妈始终没有告诉他。刚刚吃饭的时候，妈妈突然抬头跟大头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
0: 大头心里一惊，果然他们一直瞒着我，现在时机成熟了，家里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了。他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道，哦，哪里的？
1: 就是楼下的呀，妈妈不是帮你拿快递吗？就是楼下快递柜儿。哎呀，他们也真是的，都不送上门，还让我自己下楼去拿。
0: 下班后，老王陪老板打麻将。
1: 老板一边看牌，一边看似无意地跟老王聊天。公司的事儿都万事俱备了吧？
0: 老王赶紧回复说，嗯，老板，都弄好了，东风。
1: 哎，碰，我跟你讲啊，我吩咐下去的事儿一条都不能少，知道吗？
0: 哦，知道了，9条。
1: 哎呀，我再碰，今天运气挺好的嘛。
0: 第二天，老王因为进公司的时候先迈左脚，被破格提升为主管。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

0: 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两个集体三名个人获团中央表彰。暑期旅游高峰将至，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游乐设施应急演练与专项检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今天投入使用，新增近700个停车位。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1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市有2个集体、3名个人荣获表彰。江苏省镇江中学团委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该校团委坚持以党建带团建为统领，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组织团员青年走进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等红色阵地开展研学活动，打造南陵辩论社特色社团，斩获北京华语辩论世界杯冠军等荣誉。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团支部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支部连续26年春节慰问留守船民，开展水上安全进校园活动，建立接警处置调解闭环响应机制，曾获评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新时代枫桥式基层执法先进典型。此外，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3级学生景演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句容市郭庄镇端王村团支部书记吴月、共青团镇江市润州区委书记朱颖倩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也将迎来运行高峰。最近，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并对园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记者岳宇成报道。演练模拟了摩天轮运行中突发配电箱火情与断电故障的双重险情，两名游客被困高空轿厢。事发后，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分2组开展配电箱灭火和对滞留游客的高空救援。开心修博园行政总监严波：
5: 园区将以此次演练和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频次，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暑期将至，我们将对园区所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体检， 确保每一台设备安全运行。
4: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对园内其他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现场安全检查，同时督促运营单位密切监控运行环境变化，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停止运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张鑫：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暑期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督促运营单位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4: 今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7: 四平山路竞技赛场是本次竞赛的核心比拼区域，现场共设置9项场地道路驾驶和1项定点考核。此外，驾驶员们还前往南徐停车场，在车辆机务例行保养与模拟起火应急处置环节中比拼快速反应与规范处置能力。驾驶员余波：
8: 通过这一次比赛，提高驾驶技能，也提高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一个能力，更好的去为广大的乘客市民服务。
7: 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市公交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9: 是想通过此项竞赛啊，结合我们日常的工作，规范驾驶的日常的安全操作的标准，制定单明，带动我们的整体的安全工作水平的一个提高，争取呢明年呢啊，通过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技能大赛吧，全面提升我们驾驶的这个优质的安全操作的水准。
4: 长江镇江段船员服务阵地迎来全新升级，最近4家新建成的船员驿站正式投入运营，点位覆盖政务大厅、沿江码头、职业院校、电力港区4大场景，实现辖区船员便民服务全覆盖。其中台泥、水泥、建壁电厂2家码头船员驿站面向长期靠泊驻船作业的船员群体，配备休闲座椅、应急医药箱、书籍报刊等物资，同步开通线上安全学习端口。镇江蓝天职业技术学校船员驿站则聚焦船员职业成长，主打技能提升服务，搭建专属学习实训空间，提供考试辅导、法规宣讲、实操答疑等专项服务。昨天，2026年江苏省健身秧歌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市启动。记者王征、福涛报道。本次培训活动为期5天，来自全省的近1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将集中学习第9套健身秧歌套路“热土秧歌”，以及江苏原创健身套路“茉莉花”。淮安市一线体育社会指导员汤小芳：
10: 这次培训，我不仅是学习了新的套路，而且也结识了更多的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回去我会带着大家把这次学习内容更规范准确地推广下去。
4: 本次培训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与镇江市体育局共同承办，聚焦提升基层指导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镇江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林志忠：
11: 一方面，依托镇江群众秧歌深厚的基础，搭建全省社体骨干交流平台，统一项目的教学标准，推动优质健身资源区域互通，为全省城乡全民健身均衡发展筑牢基层人才根基。另一方面呢，本次创新增设了套路编排、实操考核环节，坚持以练出学、以考体质，打造一支会教学、能创编、善组织的复合型全民健身指导骨干力量。
4: 本周六，我市将举行第3场苏超独城打卡活动。镇江文旅为全国中考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了考后放松加青春打卡体验。 三行诗创作活动面向全国各地中高考生以及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活动期间，凡是前往镇江博物馆参与三行诗创作打卡活动，写下青春梦想和对镇江印象的学生，就可以免费获得限定文创笔记本一份。优秀作品还有机会参与定点展陈，为镇江城市代言。当天不凡古渡活动将再次在西津渡举行，凡是报名成功并前往西津渡的全国各地中高考生可以免费领取凡人修仙传限定文创雪糕与冰箱贴一份，还可以凭准考证免费游览西津渡观音洞、救生会、云台阁等收费景点。结束一天的打卡行程后，活动参与者可以前往苏宁广场第二现场观看苏超比赛，不仅可以为主队呐喊助威，还可以和本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零距离互动，并领取相关赛事主题纪念礼品。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最近，我市地产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特色种植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载体。大洋台记者桂芷月报道。在丹阳市林口镇东王村水果玉米种植基地里的三亩多雪田水果玉米迎来成熟期，基地负责人李小栋：
12: 这两天呢，大雨大风把我们的玉米全部吹倒了，我们呢天天在抢着，这两天抢着这个，产量呢估计和去年差不多，也是3000多株亩产。我们呢从2023年开始试种，2024年正常可以往市场上面送这个玉米了。这个量呢不是太大，往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量呢增大，需要这个市场需要多少，我们就可以就是搞摘多少。尽量把这个需求量呢做大一点，产值做高一点。
4: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丹阳市尔陵镇祥里村的西瓜种植基地，走进大棚绿意盎然，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游客赵女士：
13: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4: 西瓜种植户李家刚：
14: 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万斤左右。
4: 依托黄粘土土质和水系条件，祥里村自2016年起规模化种植西瓜。祥里村村委会副主任霍洪涛介绍，美都五子西瓜的零售价为每斤2.5元，目前主要在本地南京以及常州等周边城市销售。
15: 近几年来优胜利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

0: 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春节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1: 润苗苗关爱项目是润州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重要举措。作为其中的子项目，最近润苗苗和平路街道周末示范班举行结业仪式。记者田新春报道。二胡独奏、快板表演、朗诵活动中，小学员们用精彩的汇报演出为春学期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家长张小雨：
2: 以前周末在家孩子没人带，然后我们很发愁，现在在润苗苗不仅学了才艺，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1: 今年三月，润苗苗和平路街道周末示范班开班，广泛链接社会企业资源与志愿者力量，分时段设置学业辅导与实践课堂，为24名新就业群体子女提供公益性周末托管服务。和平路街道三毛工第一社区书记徐伟：
3: 我们将继续深化润苗苗品牌建设，链接更多社会资源，为辖区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1: 2025年，润州区启动润苗苗关爱项目，通过公益托管服务、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青少年心理帮扶以及公益普法等，为新就业群体家庭和困境青少年提供系列长效服务。暑假期间，项目将继续围绕新就业群体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今天，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试运行。停车楼位于医院门诊大楼东侧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共建成停车位近700个，加上其他地面及地下停车位，目前院内停车位总数超过1100个。停车楼配备全套数字化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智能引导反向寻车系统，方便市民停车寻车。此外，预约车位功能也将在近期上线，市民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挂号时，可以绑定车辆信息，享受就医优惠停车。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
4: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依托咪酯是一种麻醉药品，被列为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与海洛因、冰毒等同属毒品，严禁非法生产、贩卖和使用。但近年来，不法分子将依托咪酯非法添加进电子烟油，伪装成潮流电子烟流通市场，危害性极大。最近，丹徒法院公布了一起制造贩卖依托咪酯毒品案件，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敲响禁毒警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仲某因吸食含有依托咪酯烟油的电子烟，花费较大，便产生了自己生产贩卖的想法，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外省人何某，联手谋划涉毒犯罪。丹徒法院刑庭法官助理于双琴：
6: 随后三人共谋制造贩卖毒品依托咪酯，并约定了分成。2024年12月，三人经过商量，租用了丹徒区古阳镇某村的一处厂房，使用虚假收件人信息，从网上购买了原材料和制造设备。制毒期间，何某负责组装器材进行生产，张某和仲某负责打下手。
5: 不到2个月的时间，三人在这个不起眼的乡村厂房至少制造出300多克的依托咪酯。
6: 300余克的依托咪酯是什么概念呢？国家禁毒委员会专门印发了依托咪酯依赖性折算表，其中明确规定一克依托咪酯相当于0.4克海洛因，因此300余克依托咪酯折算后相当于120余克海洛因，危害巨大。
5: 法官介绍，依托咪酯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吸食后会让人短暂兴奋、精神恍惚，过量吸食甚至会导致呼吸暂停、死亡。经查，2025年初，何某将300余克的依托咪酯卖给了朱某，收取毒资24.5万多元。
6: 2025年1月，上级公安机关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某些关联信息与正常的生产生活明显不符，丹徒公安随即展开立案侦查，并迅速将张某、仲某抓捕到案。何某虽因外出侥幸逃脱，但已挂上在逃人员名单。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仲某、何某三人明知是毒品伊托咪酯而予以制造、贩卖，且数量大，其行为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且张某、仲某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均应承担全部责任。
6: 最终，张某、仲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0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何某为在逃人员，另案处理。
1: 下面请听观点。凭着一套不准问价的霸王规矩，外加店主老周出了名的暴躁脾气，合肥的70,000卤菜店被捧成了网红。但就在最近，一位专门前去打卡的网友发现，店内两只小狗正在啃食放在地上的一盘生肉食材，便随即向监管部门举报。6月23号，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此事。目前70,000卤菜店已经闭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7: 网友奶茶三分糖说，之前刷到过这家店的视频，视频里有顾客正常询问卤味价格，店主老周直接将刀和卤菜摔在案板上，态度很差地责问对方为什么要问价格，并表示自己不会坑顾客。网友马立坤表示不能理解，消费本来就有知情权，究竟是谁把这家不准问价怼顾客的店捧成了网红？网友冰咖啡不太冷留言，我看过很多博主去70,000卤菜店的探店视频，大家都冲着流量去吹捧，全然无视这家店存在的卫生隐患和经营违规问题。网友雨秋质疑，流量这么大的网红店长期拒绝明码标价，早就应该有监管部门去查了。网友木西雨分析，流量可以捧起小店，但恰恰也是流量带来的消费者发现了店家的卫生问题，做生意终究不能靠人设糊弄人。新浪新闻评论，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的生命线，也是法律规定的刚性红线，无论店铺拥有何种老字号光环或者独特的人设，食材存放不规范，操作间卫生条件恶劣，都严重违反食品安全基本准则，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红网观点，值得追问的是，那些蜂拥而至的食客和探店博主真觉得这卤菜好吃到非吃不可吗？恐怕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冲着店主的人设噱头前去打卡，在流量的聚光灯下，好吃让位于好玩，品质让位于话题，这种消费心理的异化无疑助长了店家的有恃无恐。说到底，生意终归要回归商品和服务本身，卤菜好吃靠的是真材实料和老火慢炖，买卖长久凭的是童叟无欺和诚信经营。流量能带来一时的热闹，但留不住人心，只有守住对食物的敬畏，对顾客的尊重，一家小店才能真正从网红变成长红。
8: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0: 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毒品诱人的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危害。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常见毒品有哪些？怎么做才能远离毒品？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大麻是人类最早种植的植物之一，大麻的变种很多。作为毒品的大麻主要是指矮小多分支的印度大麻的变种。长期吸食大麻可引起精神及身体变化，如情绪烦躁、判断力和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下降、妄想、幻觉、对光反应迟钝、言语不清和痴呆、免疫力与抵抗力下降、对时间距离判断失真、控制平衡能力下降等等。驾车和操作复杂技术容易造成意外事故，成瘾后能使人失去记忆、出现幻觉，时而还会促使发生残暴攻击行为。合成大麻素是一种新精神活性类物质，它的作用机制类似传统大麻，但实际使用风险和戒断症状都比传统大麻严重许多。常见的副作用有头痛、严重焦虑、失眠、恶心、呕吐等。大麻素自出现以来更新迭代非常迅速，其制品多以香料、花瓣、烟草、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代表性制品有小树枝、香料、香草烟等。聪明药，这是一种包含阿德拉、利他林、莫达菲尼等在内的能够让人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一类精神药品，一般用于治疗抑郁症、多动症、睡眠障碍等精神类疾病。该类药物服用后虽有短时间的兴奋，但会出现头痛、呕吐等症状，长期服用会抑制生长发育，损伤大脑功能，甚至导致中风及心肌梗死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一种包装新奇诱人的伪装毒品。笑气，这是当下年轻人群里被广泛滥用的毒品替代物。之所以称它为笑气，是因为直接将纯度较高的一氧化二氮吸入体内，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笑声，并保持较短时间的快感。但是它极具成瘾性和危害性，长期大量吸食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脚麻木无力、行走不稳等，严重的会致残。对于许多人来说，第一次接触毒品往往是因为身边有毒的朋友。当你的朋友向你推荐来历不明的饮料、药物等产品时，请清醒一点，所谓的快感是吸食毒品所带来的病态。另外，要远离易染毒的场所，比如非正规的酒吧、夜店等等，这些地方是吸毒、贩毒的高危场所。如果要去这些场所，请不要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饮料、糖果等物品。当你发现身边人正在吸食毒品或疑似吸食毒品，不要马上声张和当面质问，可以拨打110或者委托他人报警，第一时间与公安机关联系，及时将他们拉出毒品的深渊。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每个人都肩负着守护社会安宁与纯净的使命。在国际禁毒日这天，我们要向毒品宣战，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对毒品说不。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持简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

0: 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

0: 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7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4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3%。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0余项。
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数字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4: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
6: 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群众。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8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 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8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7: 成渝便民快8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1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8: 今天，京港高铁河岸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 10.7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1: 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3: 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印度航空一客机短暂误入巴基斯坦领空，飞行员被停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也将迎来运行高峰。最近，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并对园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记者岳宇成报道。演练模拟了摩天轮运行中突发配电箱火情与断电故障的双重险情，两名游客被困高空轿厢。事发后，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分两组开展配电箱灭火和对滞留游客的高空救援。开心修博园行政总监严波：
1: 园区将以此次演练和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频次，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暑期将至，我们将对园区所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台设备安全运行。
0: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对园内其他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现场安全检查，同时督促运营单位密切监控运行环境变化，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停止运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张鑫：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暑期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督促运营单位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2026年1到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成效。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自去年6月1号起施行，新增了快递包装专章。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此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氢气管输材料设计、施工、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自去年1月至今，中国海警局先后侦破8起特大海上毒品案件，缴获各类毒品11.6吨，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团伙，有效维护了海上治安秩序。国际方面，财政部最近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印度航空一架从德里地区飞往北部边境城市阿姆利则的航班最近短暂误入巴基斯坦领空。印度民航总局称，已对机组成员及阿姆利则空管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涉事飞行员被停职。 自去年四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枪击事件后，印巴冲突逐渐升级，两国于去年5月10号宣布停火。停火后，巴基斯坦民航局宣布巴全面恢复领空开放，但不包括印度航班。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9: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0: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1: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2: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3: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7集。陆明和宁佳怡边吃边聊。
2: 今天心情不错。
3: 你怎么知道？
2: 看你胃口了。
3: 因为我爸对你有新评价了，他说你在律师当中是很优秀的。
2: 他真这么说？
3: 真的，骗你小狗。我觉得呀，可能跟艾瑞和专利侵权案有关。你在法庭上的思路还有表现，让他认识到你还是很有能力的。
2: 嗯，好吧。
3: 对了，你爸的事情有进展吗？
2: 还没有，当年的辩护人移民去了国外，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不过王主任给了我一些其他的建议。
3: 什么建议？
2: 他建议我去找你父亲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不过认为这不可行。
3: 怎么就不可行了？
2: 佳怡，抛开你父亲对我的成见不说，就一名检察官而言，他不会愿意证明一个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3: 陆明，你不了解我爸，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我爸这个人吧，虽然有些时候有点严厉，但是他的内心是很善良、富有正义感的。我觉得我可以去说服他。
2: 佳怡，我不想让你为难。
3: 这怎么叫为难？这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应该做的。再说了，我总不能让你们两个永远不见面吧。
2: 王主任还建议我去找一下当年的被害人徐敏，不管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2: 我打算今天下午先去看一下案发现场。
3: 今天下午？那我有时间，我陪你去。
2: 好。
1: 两人吃完饭驱车来到案发现场。陆明下车环顾四周，发现早已沧桑巨变。
3: 难道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吗？
2: 17年了，变化太大了，真相早已经被时间淹没。
3: 陆明，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徐敏？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想见我们。
3: 那我就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他，也许能挖掘出来背后的故事。
1: 这时曲小曼拎着礼品来到杨振华工作室。
4: 杨教授，我来看看您。

0: 你这是？
1: 给你买的茶叶。这几天我一直没睡好觉，我这心里急呀、啊。我想你也跟我一样吧，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们应该相互理解，你说对吧？
0: 而且还是求好的。齐总，我很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信任不信任我，可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了解，甚至连参考都没有。你刚才说你没睡好觉，我根本没睡觉，我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那学校不好意思来，因为我抬不起头。

0: 就是因为信任你，我才会跟你合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可是这件事情，你没有足够的重视起来，你也没有权利去配合宁主任的工作，这是客观事实吧？宁主任那里说了，我们不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1: 我知道，可这可行吗？您会给李安吗？因为是你的技术，那必须得靠您呐。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找一下宁主任，把他所需要的资料都提供给他，或者我们还可以找第三方鉴定，你看可以吧？杨教授，我求求您了，我真的是输不起啊。
2: 陆明和宁佳怡一起上了车。
3: 小卢，我们怎么才能查到徐敏家的住址啊？
4: 不用查，也许我能找到。
2: 车子开进一条巷子里停了下来。
4: 是这儿吗？
2: 陆明没接话，表情凝重地下了车。

0: 你怎么知道是这儿？
1: 这里曾经是我家。

0: 陆明的脑海中浮现出儿时和小伙伴踢球的情景。
1: 天明，
2: 哎，
1: 过马路的时候看着点车。
2: 知道了，妈再见。
1: 阿姨再见。
0: 想到了母亲，陆明慢慢地走进楼道口。
3: 妈妈，这是我们的家，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房子给别人？
4: 孩子，是你爸造的孽，咱们不住了。
0: 宁佳怡看着陆明，默默地跟着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5: 是这儿吗？
0: 门打开了，头发花白的徐母面色憔悴地看着他俩。
6: 你们找谁呀？
5: 阿姨，请问这是徐敏家吗？阿姨，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我想采访一下您。
0: 徐母迟疑了一下，走进屋里。

0: 阿姨，徐敏在家吗？走了94天了，对不起啊，阿姨。徐母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药瓶，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宁佳怡赶紧捡起来放到她的手心里。
1: 徐母看了看宁佳怡，伸手拉住了她。阿姨，你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那天下着雨，小敏从学校回来，我说去接她。 车回来很方便，我说你上了车以后给我来个电话，他答应了。小敏从小就懂事儿，说什么都听得进去。6点来钟，他打来电话。 说快到家了，我就赶紧去做饭。饭做好了，他还没回来。我一看表，都7点了，就赶紧给他打电话。他不通。 后来我才知道，孩子差点没命了。从这以后，我们家就变了样。孩子的身体之好。
2: 笑声。
1: 将来做鬼，我也不会放过这个主子。阿姨，我说这些，你满意了吗？啊，满意了吗？为。
0: 什么要来问问这些？
2: 你们为什么还要在我心上扎刀子？你们问一遍，我就得回忆一遍。这十几年了，没有人来问过我。你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孩子他爸走了，孩子也没了，都死了，都死了，就剩我一个。

0: 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走，你们走，不要再来了。走了，
1: 泪流满面的宁佳怡赶紧站起身，和陆明一起鞠躬离开。
0: 孩子，孩子，
1: 受了触动的宁佳怡和陆明一路上默默无语。陆明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宁佳怡，两人一起来到了海边。
2: 陆明，我心里好难过，我骗了徐敏的妈妈，我怎么能这么做呢？我都没法原谅我自己。
3: 佳怡，这不怪你，是我不好，是我的责任。我的心里也很难过，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但我们真的不该去揭老人的伤疤。
2: 我们不能再去了，真的不能再去了。
3: 我在想，一个人做的恶能给人带来这么多的痛苦，甚至是终生的痛苦。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那么痛恨张大年的原因。
2: 你要放弃了吗？
1: 回到家，上了床的陆明夜不能寐，他仔细地回忆着徐母的话。
4: 6点来钟，他打来电话，说快到家了。都7点了，就赶紧给他打电话。
2: 他不懂。
1: 想到这儿，他立即下床查阅卷宗，思考着。直到第二天早上，宁佳怡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佳怡，你听我说。你记不记得那天在徐敏家的时候，徐敏的妈妈说曾经给徐敏打过电话。
2: 记得，她是说过，她还说饭做好了以后又打了一次电话，但是没打通。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 这意味着徐敏有手机。
3: 没错，我昨天晚上把这些卷宗又重新看了一遍，根本就没有手机的记载。
2: 是吗？
3: 有可能是徐敏的妈妈描述错，再就是卷宗材料里记录疏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案发现场根本没有出现过手机。不管是哪一种，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疑点。
2: 那会不会关于手机的记录只存在于公安卷宗，你没有看到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8集。想到这儿，他立即下床查阅卷宗，思考着，直到第二天早上宁佳怡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佳怡，你听我说。你记不记得那天在徐敏家的时候，徐敏的妈妈说曾经给徐敏打过电话。
2: 记得，她是说过，她还说饭做好了以后又打了一次电话，但是没打通。
3: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 这意味着徐敏有手机。
3: 没错，我昨天晚上把这些卷宗又重新看了一遍，根本就没有手机的记载。
2: 是吗？
3: 有可能是徐敏的妈妈描述错，再就是卷宗材料里记录疏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案发现场根本没有出现过手机。不管是哪一种，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疑点。
2: 那会不会关于手机的记录只存在于公安卷中，你没有看到呢？
3: 倒是有这可能。
2: 或者是徐敏的妈妈描述有问题。陆明，你知道人有些时候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是会把想象当成真实的。想起来他妈妈那天的样子，我还是很内疚。
3: 对，我们不能再伤害他了。
2: 那怎么办呢？哎，我倒是有个主意，要不然去问问我爸，也许我爸知道有关于手机的事情。你不愿意？
3: 不是我不愿意，是我觉得你爸他根本就不会愿意跟我谈这件事儿。
2: 陆明，只要你愿意，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放心，我想办法。
1: 一上班的白雪梅主持着高院的党委会。
4: 阳光平台马上就要上线了，我建议我们举办一个上线仪式，向全社会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

0: 了解和使用它。
1: 嗯，这我同意。这既是高院自我形象的展示，也是一个法治宣传的契机。嗯，
2: 那好，那我们就先确定一下日期，然后联系媒体。
0: 嗯，
2: 只是这次宣传仪式的规格该怎么确定呢？
0: 我们不搞形式主义，也不能大操大办，但是宣传的角度要把握好。我们要以群众的立场、使用者的视角去做宣传。
2: 行，白院长，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出方案。
0: 嗯。
3: 宁佳怡来到父亲的事务所。
4: 哎，何律师，我爸呢？
5: 哦，宁主任在会议室呢。
4: 哦，好，你忙吧。
5: 嗯。
6: 好的，主任，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去忙。
7: 好。
6: 跑这儿来了？
4: 今天没什么事儿，我就请假了，过来看你一下。
6: 为了过来看你爸，专门请了个假。姑娘，早上我在家里见的人是你吗？
4: 是我啊。刚才你还在家里见谁了？
6: 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啊？
4: 爸，我这不是惦记着你吗？
6: 咱们爷俩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爸爸最清楚。快说，过来有什么事儿？
4: 爸爸，
6: 嗯，
4: 你可不可以跟陆明谈一谈他爸爸那个案子当年的细节啊？
6: 不可以。
4: 爸，你别拒绝的那么快，你再考虑一下嘛。
6: 那么多年前的案子了，有什么可考虑的啊？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时间浪费。
4: 爸，就算那个案子有问题，你跟陆明聊一下，不正好打消他的顾虑吗？
6: 我没有时间，我说了。我跟他聊什么？
4: 爸，你说如果陆明他跟我不认识，他只是通过电视台的热线认识了我，然后他想找一下当年的公诉人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善良，你会拒绝吗？反正我觉得我爸一直是一个有正义感、又善良、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应该对陆明有所成见呀。那即使是有成见，在他困惑无助的时候，你跟他聊一聊，不正好能体现出来你的不计前嫌和光明磊落吗？否则就是小肚子肠。
6: 丫头，
4: 哎，
6: 这个案子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如果他真有问题，还轮得到陆明来找我吗？你爸爸也是搞司法工作这么多年的人了，所以我才会说我不愿意去浪费这个时间，这个案子是没有问题的。你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我忙去。
4: 好，你忙吧，我就在这儿，我不走了。
6: 哎，你怎么能在我这单位里头耍臭无赖呢？
4: 我不是耍无赖，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陆明交代，我怎么跟他说呀。我说我爸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我可不想让他瞧不起，因为我爸他不是那样的人。
6: 好了好了，
4: 我爸是一个有同情心又善良又肯帮助别人的。
6: 可以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4: 真的？太棒了，你太好。我走了啊，你慢慢忙啊。
3: 宁佳怡高兴地做了个飞吻走了，无奈的宁志远摇了摇头。白雪梅来到省长李文祥的办公室。
8: 徐总长，来，这回间休息啊，跟你聊几句。志诚化工并购合作成功，多亏了你啊，我代表志诚化工的3000名工人谢谢你啊。
9: 省长您客气了，这个并购合作的事儿要不是您出面根本就成不了啊。
8: 这个韩志诚也是不争气，我真没有想到清水河污染真的是和他有关，而且还弄出一个什么凤凰山毒地案。
9: 是啊，韩志诚真是辜负了你对企业的爱护和心。
8: 雪梅同志， 想想当时说话可能是急了一点，没误会我吧？
9: 没有，您也是爱护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啊。
8: 嗯，你能这么说，我很感谢。
9: 省长太客气了。哦，对了，李省长，我还真是有件事儿想跟您说说。
8: 啊，你说。
9: 最近有一个案子是状告省政府的，您知道吗？
8: 哦，是吗？什么案子？
9: 啊，是一个农民因为征地补偿的事儿，申请省政府行政复议被驳回，然后他就起诉了，一审败诉之后又上诉到高院。
8: 那你的意思是？
9: 马上就要开庭了，不知道谁会出庭。
8: 啊，这个办公厅的同志安排就行了。怎么，有问题吗？嗯，
9: 省长，您是一省之长，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您应当出庭应诉。
8: 你是什么？我出庭应诉？
9: 对呀。
8: 雪梅同志，这个法律常识我有，不是必须去，对不对？我可以安排法制办的同志带我出庭。
9: 省长，您说的没错，的确，您可以不用出庭的。只是从目前来说，咱们省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一把手出庭的比例实在是太低了。当然了，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这没有问题。但是从促进依法行政的角度上来说，行政部门的一把手重视程度实在是太不够了。所以我想，虽然这不是一个大案，但是如果省长您能亲自出庭的话，那这就是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
8: 雪梅同志，咱们是不是没有必要把自己非要陷入到形式主义的泥潭里呢？我相信不管是不是一把手出庭，法院都是要依法判案的，对吗？
9: 对，您说的没错。但是我在想啊，这是一个农民状告省政府的案子，应该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我知道您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对农民特别理解。如果您作为一省之长，能够在法庭上去了解一个农民的诉求，那对全省的干部群众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对全省的法治建设来说，也能起到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
3: 知道了败诉原因的杨振华带着一箱子材料主动来到事务所。
7: 您好。
10: 你好，宁主任在吗？我找他。
7: 宁主任在楼上。您这是
10: 人命
7: 啊？
5: 你好，杨，杨教授，宁主任在里面会议室。
3: 杨振华向宁志远深深的鞠了一躬。
10: 杨教授，
5: 进来坐吧。
10: 这是为什么呀？
8: 我跟你道歉。真诚的道歉。
10: 坐吧。我现在搞明白了，这个案子二审败诉，主要责任在我。那曲总也来找过我，急得不成，眼看着人家一个亿的资金打水漂了，我很内疚。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按照你提供的方法
6: 生产不出 OW 产品，
10: 因为核心机密我根本没有提供。这种情况下他们能生产出产品来，那才见了鬼。更何况他们的鉴定只做了三次实验，我可是用了八年我才好不容易搞清楚添加剂的步骤、温度、重量，哎呀，所有的这一切哪怕只差一点点他也不承认。所以说呢，这核心机密实际上就是我的命。可是我现在才明白，就算这些机密我把它保护得再好，如果终审判决我输了，那所有的这一切都竹篮打水。就像现在的我，你看着坐在你面前活得挺好，可实际上我已经没有活的价值了。所以宁主任，你还得帮我。
6: 省高院是终审判决，如果我们向最高院提出申请再审，会非常困难，并且
11: 你需要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才行，
6: 否则那就是瞎子点头。
10: 我这次一定配合。你要的所有机密都在这儿。
3: 傍晚，宁佳怡和陆明在小饭店里见面了。
4: 我爸同意跟你谈案子的事情了。
12: 真的呀？
4: 嗯。你是不是得表扬我一下？
12: 什么事情？
4: 嗯，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怎么样？
12: 我没问题啊，在哪儿？
4: 我想让你直接去我家里。
12: 去你家？
4: 啊？
12: 这不太好吧？
4: 怎么不太好了？
12: 太唐突了。
4: 陆明，你就放心吧，反正我也没有跟他说在哪儿见面。趁这个机会去家里也算是上门了。
12: 佳怡，
4: 嗯，
12: 你听我说，以我现在跟你爸的这种关系，直接去你家不太合适，而且还是说，
4: 陆明，你听我说，我爸对于你们两个人的见面他这回是有心理准备的，那既然是这样，还不如直接就去家里，给他一个态度，就算不为案子的事儿，为咱们两个人的将来，还不行吗？
12: 行，我听你的。
3: 晚上回到家里的白雪梅看完材料，又想起陆明说的话，
12: 17年了，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他不是罪犯，那个案子不是他干的。
3: 杨振华从厨房里端了一个小碗放到桌上，又走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8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纳入65个品种，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韩国前总统妻子金建熙因卖官鬻爵案获刑，律师表示将上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四平山路竞技赛场是本次竞赛的核心比拼区域，现场共设置9项场地道路驾驶和一项定点考核。此外，驾驶员们还前往南徐停车场，在车辆机务例行保养与模拟起火应急处置环节中比拼快速反应与规范处置能力。驾驶员余波：
2: 通过这一次比赛，提高驾驶技能，也提高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一个能力，更好的去为广大的乘客市民服务。
1: 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市公交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3: 是想通过此项竞赛啊，结合我们日常的工作，规范驾驶的日常的安全操作的标准，以点带面，带动我们的整体的安全工作水平的一个提高，争取呢明年呢通过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技能大赛吧，全面提升我们驾驶的这个优质的安全操作的水准。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驻推荐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及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联合发布消息称，自今天起，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届时，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全面实现刷脸通关。智能通关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以刷脸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年满14岁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智能通关登记后，可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刷脸通关。国际方面，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来关注到天气。 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三到四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感谢收听岁月留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他曾经是宝丽金唱片的音乐总监，他更是一位非常优质的音乐制作人。他为别人写歌，让这些歌手光芒无限，他也为自己写歌，但是却不愿意顺应市场，变为一名全职歌手。和他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平和又很儒雅的男人，写古典婉约的诗句，唱最干净的情歌。先来听这首《青梅竹马》。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的情感总是让人非常难忘的，这不一定是爱情，让人难忘的应该是那一小段两小无猜的年少岁月。这首《青梅竹马》算得上是华语歌坛的一首经典之作了，它的创作以及演唱者就是我们的音乐主角周志平。说起周志平的音乐生涯，起源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1981年，他和好友黄大军参与了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跨出了自己歌唱生涯的第一步。1985年，周志平以制作人和创作人的身份正式进入了流行歌坛。1990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名字非常简单，只有三个字，专辑一。可以说，这张专辑是周志平的个人工程，专辑当中收录的十首歌曲全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除此之外呢，他还包办了所有的和声的编写以及整张专辑的制作。专辑一推出，市场反应出人意料的强烈，成为了当年唱片市场的销量冠军。因为专辑一这个名字实在是太过于简单，甚至感觉有一些敷衍，所以后来人们也用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青梅竹马》来作为专辑的名字。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青梅竹马》呈现的是一种现代人追求古典浪漫主义的话，那么下面这首歌可能就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了。来听这首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

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这首歌里面写到了年轻的 Mr. Lee 美国回到离开的土地，当时很多人都猜测歌曲当中的 Mr. Lee 李先生到底是谁。多年之后啊，周志平对于人们的猜测他是这样回应的，他说这首歌是他看到一则关于一个留学生在美国自杀的新闻而激起的灵感。歌曲当中的 Mr. Lee 没有影射任何人，那名留学生的姓名他也已经忘记了。至于为什么要用李这个姓，他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李是中国人的大姓。而对于这份回应，其实我更加愿意把这首歌理解为对于故乡、对于过去岁月的一段留念和祭奠。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志平1990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1990年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周志平从幕后走到台前，不过他并没有急功近利地继续发唱片，而是沉寂了2年的时间之后，在1992年连续推出了岁月的歌、风花雪月作品集一两张专辑，其中岁月的歌还入选了百家唱片。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张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一》，这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专辑当中的歌呢都不是周志平首唱的，都是由他所创作的。在金牌制作人这个头衔还没有被滥用的时候，周志平其实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名副其实的金牌制作人。周志平不会刻意为某一个歌手去量身打造作品，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个有缘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声音。他为其他歌手所写的每一首作品总是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他自己的特色，这也足以说明周志平的创作永远是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他的每首作品其实首先是他自己的，然后才是别人的。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歌再次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就有了回家的感觉。继续来听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着诗一般意境的歌词作品，听起来总是让人心神荡漾，而周志平就是其中的高手。风花雪月，缠绵伤感，前世今生他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词当中的婉约，曲当中的柔情，丝丝入扣。周志平是一个讲究唯美的音乐人，旋律上追求那种优美甚至是唯美的感觉，配合他清澈的嗓音，也非常适合演唱这种深情款款的作品。
1: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
0: 1993年，周志平毅然离开了宝丽金唱片，和庾澄庆一起组建了风花雪月工作室和哈林音乐产房，他也得以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更加自在地驰骋。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影帝梁朝伟的代表作品《一天一点爱恋》。那个时候的梁朝伟啊，在和王家卫合作之后，已经达到了作为影视演员的一个高峰。而作为玩票性质的唱片，不求多么的让人惊艳，只求平平稳稳就好。而周志平作为梁朝伟当时唱片的制作人，也为他创作了《一天一点爱恋》这首作品。这首歌在当时的反响可以说是非常强烈，影迷们终于知道万人迷梁朝伟也可以这样唱歌。而之后周志平也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重新收录了这首他自己也很喜欢的歌曲。周志平的嗓音很干净从容，非常适合细细的品味，他整个人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极为搭配和协调的，面容清瘦，气质儒雅，他很符合才子文人的那种气质。而他的歌曲呢，也是那种忧而不伤的，绝对没有苦闷哀愁的沉重，也没有故作姿态的轻佻。就像有乐评人是这样说的，周志平的歌是属于另外一种人的歌，是在风花雪月的意境当中带来一种体贴入微的愉悦。我觉得就像周志平自己所说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是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周志平这个名字已经越来越少被人们提起了，但是多年之前他的青梅竹马，他的风花雪月曾经打动了一代人。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是因为写歌写不过李宗盛，所以后来就干脆不想写了，但是在我心里他绝对是能和李宗盛并驾齐驱的优秀音乐人。我们继续来听到周志平《我和我追逐的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从1992年的沈阳开始。那年秋天，一个女孩站在沈阳的风里，给未来的自己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话，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于是就有了这首《我的1997》。

0: 这是被誉为中国最具才华的民谣女诗人艾静的成名作《我的1997》。当年有多少人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名字叫做红磡体育馆。1992年那个时候艾静刚刚23岁，出道即巅峰，所有人都在惊叹她的才华横溢。
1: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
0: 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是特别多，而叙事当中情绪化非常强烈的歌曲就更加是少之又少。而在我看来，我的1997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就是因为它叙事化风格里面特别浓重的个人情绪。歌曲里唱到沈阳、香港、奖状、大红章、八百伴、午夜场，这一切一切都是独属于艾静自己的人生片段。
1: 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
0: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个毛孩子，但当听到有人这样唱着未知而又向往的1997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新奇、暖意还有激动。如今我们再听，你会发现这首歌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香港的霓虹，不是维港的风，而正是那股子敢把未来写成现在进行时的肆意和莽撞。原来长大不是学会复杂，而是敢把简单的愿望唱得很大声。只是愿望唱得再大声，也有被风吹散的时候。当散场灯亮起，我们才发现自己要的好像并不多。继续来听马兆骏带来的《我要的不多》。

0: 87年的马兆骏把自己的愿望压得很轻很轻，轻到只剩下五个字，我要的不多。当一个人过往的意气风发和潦倒沉浮都沉淀下来的时候，或许他才能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原来就是最简单的那些。
1: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
0: 马兆骏是一位低调优秀的创作人，他写过很多很漂亮的校园民歌，也为一些当红歌手写过很多流行歌曲，而他自己演唱的歌曲大多是讲小人物的心声，而这首《我要的不多》正是一个小人物挣扎再起的故事。心存感激的小人物仍然偶尔会失败，偶尔会无奈，他没有那么聪明，在镜头前还有一点不自然，但是他努力，有了一点点成功，他心存感激。而这首歌也打动了无数人，有人在出租屋里听到哽咽，有人在长途车上听到释怀。原来真正的温柔总不是完美的。
1: 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
0: 我们继续来听到《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0: 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选自她199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整张专辑一共10首歌，也是她多年来在旅程和岁月当中沉淀下来的感悟，而她把这一切写成歌，做成了纪念品，呈现给所有人。在专辑当中，你能听到她对于生活的细腻感受和漫漫的旅途风情，还有时不时出现的鸟语花香、山泉草原的踪迹。整张专辑当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贯穿其中的悠扬的手风琴，也让我感叹郑华娟为其他歌手写了数不清的好歌，但是也把最动听的留给了自己，就像这首《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1: 曾好想好想和你一样，有片天涯海角。
0: 我想到有乐评人曾经说，港口最诚实，他从不挽留，只负责送别。漂泊也不是惩罚，是把心暂时停靠在浪的缝隙里。是啊，船终究会离港，人终究要上岸。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最柔软的码头其实是自己的心。继续来听《故乡的云》。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江苏省健身秧歌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市启动。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耗资3.69亿英镑翻修白金汉宫，英国国王夫妇决定不入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2026年江苏省健身秧歌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市启动，记者王征、福涛报道。本次培训活动为期五天，来自全省的近百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将集中学习第九套健身秧歌套路热土秧歌，以及江苏原创健身套路茉莉花。淮安市一线体育社会指导员汤小芳：
1: 这次培训我不仅是学习了新的套路，而且也结识了更多的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回去我会带着大家把这次学习内容更规范准确地推广下去。
0: 本次培训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与镇江市体育局共同承办，聚焦提升基层指导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镇江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林志忠：
2: 一方面依托镇江群众秧歌深厚的基础，搭建全省社体骨干交流平台，统一项目的教学标准，推动优质健身资源区域互通，为全省城乡全民健身均衡发展做牢基层人才根基。另一方面呢，本次创新增设了套路编排、实操考核环节，坚持以练出学、以考体质，打造一支会教学、能创编、善组织的复合型全民健身指导骨干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注册会计师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此次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改在保持现行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监管措施、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面，着力解决审美造假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压实看门人职责，推动行业更加健康发展。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最近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国际方面，日本政府26号发布消息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首席秘书官茂木正被撤职，人事命令将于30号生效。此前，茂木正被媒体曝光曾在公款出差时多次邀请情人来酒店房间过夜。报道称，茂木正曾在高市早苗担任经济产业副大臣时直接为他工作，两人的关系非常亲近，他被视为高市圈子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为期10年、耗资3.69亿英镑的白金汉宫翻修工程将于明年3月完工，但有英国王室官员当地时间25号表示，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不会在工程完工后搬入白金汉宫居住，而是继续住在位于伦敦的克拉伦斯宫。报道称，这意味着白金汉宫将结束近2个世纪以来作为英国君主主要住所的历史。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 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我们都说一方水土一方音韵，那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也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所以本期节目将会集结大江南北经典方言的歌曲，多样的唱腔各有韵味。比如说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角，就让王菲空灵的唱腔和粗犷苍凉的秦腔撞出了极致的反差，就突然让我觉得，原来方言的歌曲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深度。那整首歌呢都是由陕西籍的主创团队去打造的，采样了陕西的经典童谣《月亮爷》，然后呢融入了板胡、秦腔、花脸、吼腔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将千年秦腔的古韵和现代流行编曲完美的融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一场仙嗓和秦腔的时空对话，感受陕味方言的独特力量。流行纪念册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

0: 此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

很多人不知道秦腔呢，作为西北最古老的戏曲声腔，有着梆子戏鼻祖的美誉，所以它高亢激昂，苍劲厚重，听它的时候真的眼前会想到黄土高原的辽阔和沧桑。听说王菲打磨这首作品的时候，在录音棚连续4个小时沉浸式的去听这个唱腔的细节，所以最后呢，细腻的声线能够驾驭得了秦腔的磅礴气场。我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一直看到13、14集，我才看到弹幕上面有发说，哎，王菲唱的真不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首歌竟然是王菲唱的。我一直以为是可能哪一位秦腔老师、秦腔大师去唱了这么一首现代的歌曲啊。那整个歌曲呢，它是以戏灵沉浮的人生为内核，用关中方言的那种韵调，然后呢勾勒出了三川烟火，既唱出了小人物的坚守和滚烫，也是让千年秦腔突破了圈层，走进了年轻听众的视野。甚至在看剧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只要在路上听到有人放这首歌，都会想起里面的剧情，都会眼眶湿润一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当然了，最近出圈的方言歌曲不止这一首，同样呢好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音韵，那温柔软糯的潮汕方言和这个秦腔就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啊。不过呢，这首歌呢其实比电影的剧本出现的更早，早在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所以呢是先有了金曲后有了影片的一个双向奔赴之作。它呢是由潮汕籍的词人沈丹阳作词，李一汉作曲，词作的灵感呢是源自西南联大的古诗，更加扎根于潮汕本土的茶文化还有市井的温情，细腻地描摹出了潮汕人月下烹茶思念故人的一个温柔心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一首藏着潮汕烟火和岁月温柔的月下煮茶。

0: 这首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演唱者应该就是潮汕本地人吧，但是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他呢反而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精准地拿捏了潮汕方言的那一种轻缓绵长的发音的特点，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啊，唱得真的很好听，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听到他会觉得有邓丽君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他的视频之后，我发现他长得也很像，所以整个的感觉都是那种温润雅致的，他的声音就特别的适配这种煮茶怀旧，然后感念亲情的歌曲的内核。整首歌的话呢，是道尽了乡愁和亲情，所以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一想起才会让人泪花涌现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武汉了。哎，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首专属的方言民谣，而这一首《汉阳门花园》就是属于武汉最温柔的城市独白。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为了看。

这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真的很经典啊，它也是音乐人冯翔在2014年结束了10年的北漂生涯之后呢即兴创作的，说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落笔成词，但是呢沉淀了他半生的乡愁，打磨1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一语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彝语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墨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方言歌曲。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呢，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西安方言，来自马飞的《长安县》。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0: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静印的这一首《单车》。
1: But you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也算是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多元乡音汇聚一堂，尽显中华方言文化的包容和璀璨。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

0: 内容。预案是用于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风暴潮、海水倒灌、海浪、海冰和海啸灾害的观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英国工党当地时间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力的潜在人选。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号9点，荷兰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荷兰橙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摩洛哥队则被称作阿特拉斯雄狮。本场是控球进攻对阵铁血防反的经典对决，两队攻防博弈，看点拉满。北京时间7月2号8点，美国队将与波黑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东道主美国队进攻节奏明快，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波黑队是目前唯一锁定晋级的小组第三，依靠均衡积分突围。美国队整体纸面实力更强，波黑队韧性十足。这场对决将检验东道主的淘汰赛抗压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宁波一对夫妻同时出现发热咳痰症状，在医生提醒下，他们才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夹层里长满厚厚的霉菌，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被吸入体内，引发驱霉菌性肺炎。霉菌偏好潮湿温暖的环境，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找到了霉菌的高发区域，墙面、家具轻度霉斑用75%酒精或专用除霉剂擦拭，白色墙面可用稀释8色消毒液1:10喷洒，静置10分钟后再擦净，注意开窗通风，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了6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球进了！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战。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28，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7: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6场比赛啊，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
7: 嗯，
0: 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2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
7: 嗯，
0: 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7: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
7: 嗯，
0: 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是不是反过来又会夸他？
7: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三轮小组赛前2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0: 对，
7: 然后20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2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罗德贝克刚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0: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7: 哎，对，
0: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 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两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7: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

0: 哦，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这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了一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6分钟还是7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了啊！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啊。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那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呢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啊？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啊。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B、C、D、F 五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9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这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他防守当中存在的问题吗？
0: 这届德国队我就觉得你说你进攻也没有强大到说坚不可摧那种。
1: 7-1不算。
0: 你打的是个库拉索呀，对吧？我觉得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带人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这是很多可能，拜仁系的啊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啊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V9。当然了，昂达夫这届啊，这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啊，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施罗德维克伤了。你现在用的鲁迪格、安东也好，鲁迪格也是后半期在西甲也没怎么打，也受伤了。安东呢，相对而言在多特打的是三中卫体系，所以呢，整个的德国队我就觉得，你包括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诺伊尔，那你能用他就证明这个位置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了。
1: 今天说到诺伊尔，最后被厄瓜多尔队
0: 进的第二个
1: 反敲的那个球，就是在距离他跟前2米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拉塔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呀，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

0: 解释吗？
1: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这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
0: 嗯，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回应记者是吧？
0: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了。
1: 对对，
0: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 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
1: 嗯，
0: 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这个竞猜的设计啊。
1: 嗯，
0: 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大家普遍觉得可能会是一场大球，就是所谓进球数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最终两个队打成1-1。
1: 嗯，
0: 这个是和比如说出现形势啊捆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1: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
0: 嗯
1: 啊，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更好。当然了，第三里面呢，就是说你大概有1/5的可能你会碰到法国，然后1/5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0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着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啊，这样的话流线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
0: 嗯
1: 啊，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成。
0: 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
0: 嗯
1: 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板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0: 嗯，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讲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是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
1: 对，
0: 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
1: 嗯，
0: 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1: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 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儿。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场场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那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了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3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那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田启士啊，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机啊，这个小川航机，他呢是一个1.88米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呢，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
0: 您的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1: 对，
0: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1: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谭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右边无论是杜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健洋，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健洋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2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0: 嗯，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好像7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 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1: 绝杀，
0: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讲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1: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啊，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
0: 嗯，
1: 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预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 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

0: 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儿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
1: 嗯，
0: 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六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了7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让他上场找一找状态，但是他重要的他几个人有黄牌了，泰勒亚当斯中场的，然后罗宾逊中后卫理查兹，前面的前锋巴罗贡身上有一张黄牌了，人该休息都休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呢，大家成了一场表演赛，土耳其也没包袱，美国也没包袱，那所以这比赛我预计的就是非常开放，大家叮咣叮咣踢。当然了，最后一个被绝杀，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是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呢。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就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
1: 对，
0: 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这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
1: 对
0: 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首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首一分四分也大概率能出现。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在踢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0: 对，
1: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四分净胜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巴拉圭同计四分净胜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6场球踢下来，对今天这场整体的6场比赛，朱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0: 到了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最后一轮要拼命啊，就是那可能真是玩命去踢。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更尊敬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大家都知道，第二场比赛踢得浑浑噩噩，全场20多脚射门也是没有能够收获这个胜利，大家都觉得连库拉索都赢不了的，您怎么能出现？哎，结果你看遭遇了不公正判罚，这个逆天开局的情况下，人家最后给扳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你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啊，不放弃，这就是足球可能的魅力所在嘛。大家其实很欣赏的就是比赛中的逆转啊。至于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在座次已定的情况下，反而大家我觉得可能场面有时候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都有所保留。澳大利亚队其实我那场比赛我看了，也不乏闷的原因是在于场上呢肌肉碰撞特别多，但是真正对对对，但是真正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那打门全是偏的离谱。你想巴拉圭那边阿尔米隆又停赛，所以双方可能大家说了，你不管是心有默契也好，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场比赛平局，但是场面热闹，其实技战术含量不足啊。这就是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赛由于早早的形势确定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废赛。你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期待的，你说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这俩队有必要拼得火星四射吗？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多少可能积分确定、座位确定之后，可能会让这些球队第三轮会有所保留，那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和期待值都会下降。
1: 对，当一些强队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目标已经放在淘汰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拳击比赛那个拳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它已经开始缩回来了，
0: 对
1: 吧？它已经开始蓄力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是个引而待发的状态。怎么去欣赏这样的状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值去看这一轮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很有

0: 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关注比赛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

0: 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太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内上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甲梦的竞猜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的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A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A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这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

0: 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1: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你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时刻伊萨克那头球要进了的话啊，这个可能我就对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0: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猛挂在嘴边，现在默默的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1: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它排在前头，它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0: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1: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0: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那今天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2: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数加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那总和呢是三啊，进球呢是两个，助攻是一个啊，答案也是三，要的是一个总和，但是呢你要选一个方向，只能选姆巴佩或者是哈兰德，大家可以来答题了。
3: 我是排名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对阵法国队，两位新生代神锋的正面对话也直接影响到两支队伍的淘汰赛落位。尽管哈兰德赛前的言论故意放低了姿态，但我想挪威队战意还是非常充足的，猜一个哈兰德进球加助攻等于一，法国队不会给他太多发挥的空间。
4: 我是给人类拖了后腿的记者张文。姆巴佩和哈兰德谁能在这场直接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企图心。从这方面讲呢，姆总肯定企图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啊。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队严防死守呢？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5: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

0: 搭配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1: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单装式的中锋，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所以我给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50步笑100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3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2个吧，总数2个。
3: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20%的这个成功率，我又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4: 两队均提前出线，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3: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爱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3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是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5: 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差了。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国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人家这边呢，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的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3个球，把我的-3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8的第3名的计时排名，
3: 对
5: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3分的话，净胜球是0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3: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5: 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啊，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 划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3: 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
5: 嗯，
3: 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往下看，早上8点 H 组最后一轮，乌拉圭打西班牙，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
5: 嗯，
3: 这个组情况就复杂了，四个队现在都有出现的可能。
5: 对，
3: 甚至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
5: 嗯，
3: 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
5: 对对对，
3: 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5: 零，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1/8对手我忘了是谁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的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5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3: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
5: 对，
3: 要找贝尔萨谈了。
5: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两场比赛在两个最弱的对手身上你没取满3分，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两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
3: 嗯，
5: 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那你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要进行高压，那我觉得巴尔维德这些人肯定，乌加特的得找教练聊一聊，我说你这种打法行不行，而且这是赛会制比赛啊。但是呢，就是乌拉圭的现状的问题就是在于贝尔萨这套战术体系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任强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3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
3: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那一边呢，我觉得他是3分，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3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能争取一个第三。佛得角和沙特这比赛啊，哎呀，这个我觉得佛得角还能
3: 两边都得攻，两边都
5: 得攻，对对对，因为一分对大家都没意义，
3: 对
5: 啊，谁赢谁有可能就能出现。这比赛我真觉得有可能难解难分，有可能最后就打平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啊，沙特队如果要是能赢了，然后呢西班牙赢了乌拉圭，沙特队第二直奔阿根廷而去，那就会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那个冷门的重演，戏码的重演。
3: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比较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5: 对，
3: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3分的人，
5: 对
3: 对
5: 对，
3: 对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对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
5: 是
3: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 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
5: 嗯，
3: 往下看，中午十一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势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
5: 嗯，
3: 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他就稳稳的出现。
5: 对对，
3: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5: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

0: 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去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对吧，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那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就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
1: 武
0: 之者无畏的姿态。
1: 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是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 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叫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4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3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4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2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3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3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3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裁判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裁判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去这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有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裁判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裁判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裁判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裁判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裁判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裁判卓玛的演唱

0: 也高兴，也很紧张，我就在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声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1: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啊，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1: 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1: 嗯，
3: 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3: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毅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2: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2: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 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饮食》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旦唱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送，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也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

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珂为您朗读。
2: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

0: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家庭日常消毒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化学消毒剂、医用酒精、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高温消毒、紫外线消毒等等。但消毒剂的使用比较麻烦，还可能会残留刺激性物质，而高温灭活的范围比较窄，只能给小型耐高温的物品来进行消毒。相比之下，紫外线消毒更方便，没有化学残留，也不会让微生物产生抗性。那么在家能用紫外线灯消毒吗？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紫外线灯是怎么消毒的？有哪些类型？首先，紫外线根据波长的不同，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短波紫外线、真空紫外线。大部分 UVB 和 UVA 波段处于微生物吸收峰之外，无法直接杀死微生物，所以起杀菌消毒作用的主要是 UVC， 也就是紫外线辐射光谱中能量最高的部分。在 UVC 的照射下，微生物遗传物质中的胞嘧啶、胸腺嘧啶容易被诱导形成嘧啶二聚体，从而破坏微生物的遗传物质结构，让它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长繁殖过程，最后只能死去。另外， UVC 辐射还能破坏一些冠状病毒的外层蛋白质涂层，最终导致病毒失活。很多人以为晒太阳也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答案要让你们失望了。在阳光中，所有的 UVC 和一部分 UVB 射线全都被地球的臭氧层吸收了，所以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紫外线都是 UVA 和少量的 UVB。 UVC 辐射并不会到达地球表面，虽然 UVB 和 UVA 也能灭活一些病毒，但明显不如 UVC 有效，而且这两种辐射还可能增加皮肤老化、皮肤癌的风险。要想制造出 UVC 辐射，只能靠人工光源去产生，比如紫外灯和激光等。目前最常用来消毒的紫外光源主要是低压汞灯和紫外发光二极管。低压汞灯是最早大规模使用的紫外消毒光源，它的优点是输出功率适当，消毒效果好，工艺比较成熟。一方面，它可以对一些不耐热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比如说包装材料、精密器件、电子工具、玩具，还可以对肉制品、蔬果、各类副食品进行消毒保鲜。另一方面是对空气消毒，比如悬吊式紫外灯照射空气消毒，常用在医疗场所，但直接暴露在紫外灯下会对眼睛、皮肤造成伤害，所以一般是在没人或者是有充分防护的情况下才能用。还有一种方式是间接的紫外线照射消毒，在空气管道内部安装紫外灯，比如建筑物顶部的消毒盒、紫外循环空气净化器，或是在空调系统里安装紫外灯。这样一来，紫外线只能照射到消毒机内的空气，再加上一个风扇让空气循环，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消毒效果。但汞灯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就是含有毒重金属汞，而且它的外壳是石英玻璃，容易打碎，这样汞蒸汽就会跑出来，所以这种灯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在不平稳的环境里使用。另外，汞灯也不太适用在一些小型的场所，因为它的启动需要镇流器提供高压电场，体积也没办法做得太小，而且它的波长比较单一，大部分集中在 253.7 纳米或者 184.9 纳米，难以对多种不同微生物同时达到很好的灭杀效果。第二， UVLED 灯。和低压汞灯相比， UVLED 灯的优点是环保、抗震、体积小、驱动电压低、响应快，适合家庭、办公室和移动消毒场景。目前大部分 UVLED 灯采用的是单一波长连续照射的方案，因为这样做技术成熟，驱动电路简单。 有研究发现，无论细菌种类是什么，波长为265纳米的 UVLED 灯可以实现最高的细菌灭活通亮效率。因为核酸在约260纳米附近的紫外线吸收强度最高。UVLED 灯的主要缺点是表面积小、方向多变、散热能力差，可以降低杀菌消毒的有效性。使用时还有一些风险，我们会在后面提到。第三，准分子灯或原紫外线灯。在灭活微生物的同时，如何避免紫外线对人类皮肤角质层和角膜造成损伤呢？有研究发现，和254纳米的波长相比，以222纳米为代表的原紫外线无法穿透皮肤的角质层和眼表的泪液层，对皮肤、眼睛、DNA 的伤害更小。同时，它还能在极低的剂量下对流感病毒产生较好的灭活效果。在杀死细菌或真菌孢子方面，比254纳米的紫外线更有效。所以原紫外线消毒筒灯的安全性可能更高，可以用在外科手术室、食品药品加工行业的无菌车间，不需要穿戴额外的防护装备，还可以考虑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用在机场、车站、办公室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另外还有脉冲氙灯，可以发出短脉冲光谱，包括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经过滤后主要发出 UVC。有时用在医院环境中，给手术室或其他空间环境表面消毒，一般在无人的时候用。但是它体积庞大，寿命短，在家庭等很多场所不适用。家用紫外灯消毒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是注意去掉表面的阻挡物，只有当病毒直接暴露在辐射下的时候， UVC 辐射才能够灭活病毒。如果病毒或细菌被物体表面的灰尘或者是其他污染物盖住了，或是嵌入了多孔的表面下方，紫外线辐射被阻隔了，就可能失去杀灭效果。所以消毒前最好对物体表面进行清洁，达不到效果时也可以换用化学消毒剂。其次，注意剂量和持续时间。很多市售的家用紫外灯都是低剂量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暴露在给定的表面区域，才能够有效地灭活细菌或者病毒。第三，注意防护，避免危害健康。皮肤和眼睛直接暴露在紫外灯的辐射下，可能会导致眼睛疼痛和灼伤样的皮肤反应，所以建议尽量在没人或者有防护的情况下使用，避免皮肤直接暴露在辐射下。千万不要直视灯源，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最后提醒大家，购买紫外灯前要看清楚并遵守产品附带的安全说明，如果缺乏安全说明或缺乏有关辐射的相关信息，请不要购买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机一戴，爹妈不爱，这是家庭教育界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调侃，尤其是对于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庭而言，亲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走出了最初的亲密期，甚至父母和孩子想要说点话都变得有些难了。放学时间驻足学校门口，你总能看到不少半大不小的孩子戴着耳机从学校里走出来，若是遇到父母在门口迎接，他们原本微笑的表情会立马冻住，借着耳机的遮掩尴尬地回应着父母的目光。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在路上多半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大家只能一路窘迫着回到家。这些孩子是真的不爱父母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出于某些心思悄悄关上了与家长沟通的大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父母说话了。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是很愿意跟父母亲近和交流的，但从小学高年级以后直至整个青春期，他们好像就突然和父母疏远了，即使勉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聊的，这让很多家长着实难以接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孩子在跟大人闲聊的时候，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很简单，一是分享，二是支持。而很多家长在和孩子对话之后，给到的又是什么？也很简单，一是批评，二是控制。这样一来，孩子想要的和家长给到的错了位，沟通自然就变得尴尬了，甚至连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也进入了冷冻期。总体看来，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以下的几种不恰当的回应，而他们正是导致把天聊坏的罪魁祸首。一是家长屈尊俯就的参与对话，其实只是随口一问或者是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想听。所有的心不在焉、词不达意，或者对孩子分享的随意嘲笑等等，都能够被孩子敏感察觉，从而变成了下一次沟通的阻力。二是有些家长在并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随意给予了强势的评判和指导，比如孩子抱怨课程无聊，家长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认定是孩子不专心不爱学习，继而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这会让孩子感到失望，不愿意再说真心话。三是事无巨细的叮嘱，表面是关心，本质却是控制。有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以后，家长每天一个电话，交代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甚至还有专门列张清单让孩子打卡汇报的。这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就像孙悟空，怎么也翻不出家长的手掌心，自制力和独立感都会大大减弱。很多时候，父母的出发点是爱，可到了孩子这儿，这种爱已经演变成了控制。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和快乐，反而是巨大的痛苦和挣扎。当父母的担心失去了边界，只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和压力。 父母为孩子操心是一种本能，但操心过度伴随的就是越俎代庖和过度管控。《父母与青少年》这本书当中，将这种父母称为直升机式父母，小到生活琐事吃喝拉撒，大到工作安排娶妻生子，无时无刻不在孩子头顶盘旋，对孩子保持密切关注，不断确认孩子的状况，随时准备介入。在这种教养方式下，孩子没有了自我，只会感到窒息和绝望，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主，也无法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失败，心理上永远还是个孩子。想拉近和孩子的关系，作为父母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第一，把孩子当大人去对话，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重视他们的独特感受。第二，给孩子支持和建议，但别给绳子。青少年的自我功能还没有发展健全，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希望从父母那里获得心理支持，而这种支持也能为他们提供示范，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而强势的命令和要求却像是绳子，束缚了孩子的自我意识，只会让他们关上主动对话的窗口。第三，放下过多的评判，客观表达意见。《非暴力沟通》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做法，我们在表达时应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儿，清楚地说出观察的结果，诚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批评指责。比如当家长看到孩子作业没做完，可以指出这个事实，你的作业还没有做完，而不是说这么久了你作业怎么还没做完，又干什么去了，整天心不在焉的净想着玩。但其实你并不知道孩子没完成作业的原因，过早过于武断地下了结论，只会让孩子备受打击，要么反唇相讥，要么缄默不语，而这些都会导向沟通的封闭。说到底，亲子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应当是双向的、自发的，强迫不来也没有必要。今天的家长恐怕更应该说服自己放松一点，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内在智慧和成长节奏，如果只是暂时的没有沟通，那就让他们跟自己待一会儿，而你只是静静地陪着他们就很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以及如何拉近父母和孩子的心理距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

0: 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

0: 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

0: 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安全区内。 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镇江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绿色林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市两个集体、三名个人获团中央表彰；
0: 镇江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支持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使用，新增近700个停车位。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十五五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
1: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下达。
0: 上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自建天然气管道，为星舰火箭发射提供燃料。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度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近年来我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整合盘活零散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业态，推动林业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民生价值深度融合，以绿色林业赋能乡村振兴。记者刘成、张学鹏、薛善友报道。
4: 走进阳中市新坝镇新宁村，成片的杨树林长势繁茂，绿意盎然。这片杨树林既能防风固土、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同时也形成了产销稳定的用材林产业。林地经营户邵全生：
5: 这树栽大约栽了5400多棵树，缩小林比较成材成林比较快，而且这个品种是新品种。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十年成材估计在每口在600块钱左右，是雄性一样不开花的，对这个环境没有污染。
4: 过去新宁村林地零星分散，管户粗放，收益很低。2022年，新宁村村集体本着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将村内零散的林地统一流转至经营户经营，破解林地分散经营、管户粗放、产出效益不足等问题。阳中市新坝镇新宁村党委副书记周勇：
6: 我们村一共流转了1000多亩的土地，主要种植益阳和曲树，美化了环境，对沿乡沿岸的防汛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村庄规划也起了整齐划一的效果。
4: 阳中雷公岛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整合以往分散布局、粗放管理的林地资源1000多亩，推行集中化、规模化、统一运营。镇江大全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贵宝：
7: 雷公岛跳出单一造林思维，大力发展宁夏经济，打造树上有林、宁夏有产、一地多收的生态种养新模式，通过盘活集体林权，唤醒山林生态新活力，依托千亩优质林地的天然生态优势，雷公岛在成片林下方散养鸡鸭鹅，共累计产生经济效益640万元。
4: 多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林业资源潜力，积极探索林业多元化发展模式，探索林地流转、林药兼作、生态采摘等多种发展路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管理处高级工程师王晓：
8: 下一步，镇江市将以全面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为契机，遵循全域统筹、特色发展、点片联动的原则，着力构建主题鲜明、功能互补的集体林业发展新蓝图，打造多元化的特色引擎及功能复合的协同板块，走出一条具有鲜明镇江特色的新林赋农之路。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同心启航镇江市2026中小微企业日暨欧洲在华商协会看镇江主题活动举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克、中国瑞士商会上海办事处执行董事维卡出席并致辞。张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镇江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说，镇江全心全意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目前，中小微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9%，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和创新活力的具体承载，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镇江始终对所有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对待，依法平等保护，更好助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镇江高度重视与欧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贸合作，多年来吸引了西门子、麦格纳、吉凯恩等一批欧洲优秀企业扎根镇江共赢发展。目前镇江正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海外招商网络，聘请欧洲在华商协会作为海智顾问单位，进一步完善帮办代办机制，为外资项目落户镇江提供全流程一站式高效便捷服务，希望海内外商协会多在镇江走一走看一看，在产业协同、市场对接、创新合作等领域挖掘更多机会，达成更多成果。镇江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携手书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3: 维卡代表中国瑞士商会对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镇江在瑞士企业心中占有特殊地位。自2012年中瑞镇江生态产业园成立以来，双方建立了基于互信、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此次活动，让我们看到瑞士中小企业和镇江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合作、致力共同创新的巨大潜力。中国瑞士商会随时准备充当桥梁，促进对话，为合作伙伴牵线搭桥，期待探索新的机遇，加强现有联系，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持久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为迈向更加光明、互联互通的未来铺平道路。活动做了镇江投资环境推介，发布了服务中小微企业若干政策举措，并为海智顾问单位授牌，企业代表做了发言，随后还举行了路演和对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主席卢道富出席活动。
1: 崔在和表示，镇江对韩国意义特殊，现代重工电器、优立德化工等韩企已再次深耕，双方在眼镜光学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韩国驻沪总领馆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韩企在镇稳定经营、扩大投资。会上，市商务局、镇江文旅集团分别做投资环境、文旅资源专题推介，韩方企业家代表交流发言，分享发展经验，表达合作意愿。昨天，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主持会议，并提请人事任命。市政府代市长张克到会提请人事任免。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近期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筹备工作意见，并作出相应决定。审议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建议名单将分别提请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镇江市节约用水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镇江市房屋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3: 会议表决通过了镇江市档案条例、关于废止镇江市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的决定和关于修改镇江市长江岸线资源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待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会议审议了两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涉法涉诉信访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人事任免，并组织宪法宣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黄万荣、戴飞平、王成明、秘书长曾文斌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周凯列席会议。市委常委、市监委主任汪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叶威到会提请人事任免。市检察院检察长潘昌峰提请人事任免，并做相关报告。 是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镇江市人大代表名额为355名。2026年1月13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时，代表为348名。截止到目前，调出本行政区域7名：马明龙、徐蜀海、江典臣、苏培刚、胡春雷、金敏、李泽，因涉嫌违纪违法辞去代表职务1名：许文。根据代表法有关规定，这8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根据工作需要，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丹阳市补选吴庆文，句容市补选许俊超，金口区补选张冲，助阵部队补选方伟、刘佳、陈玉洲为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上6名被补选的市人大代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推荐提名，符合代表职务的任职条件，且代表名额尚有空缺。2026年6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对以上6名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确认补选符合法律规定，代表资格有效。本次市人大常委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46名。
3: 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于2026年6月28号到6月29号在镇江召开。会议建议会议议程是：选举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如需调整会期，授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1: 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接受徐申峰、贾静远辞去镇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镇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任命沈晓红为镇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报镇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3: 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一批人事任免名单，决定任命朱彦勇为镇江市信访局局长，免去王家镇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免去方明镇江市信访局局长职务。
1: 最近，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市有2个集体、3名个人荣获表彰。江苏省镇江中学团委被授予全国54红旗团委称号，该校团委坚持以党建、带团建为统领，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组织团员青年走进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等红色阵地开展研学活动，打造南陵辩论社特色社团，斩获北京华语辩论世界杯冠军等荣誉。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团支部获评全国54红旗团支部，支部连续26年春节慰问留守船民，开展水上安全进校园活动，建立接警、处置、调解闭环响应机制，曾获评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新时代枫桥市基层执法先进典型。此外，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3级学生景衍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句容市郭庄镇端王村团支部书记吴月，共青团镇江市润州区委书记朱颖倩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3: 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也将迎来运行高峰。最近，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并对园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记者岳宇成报道。
4: 演练模拟了摩天轮运行中突发配电箱火情与断电故障的双重险情，两名游客被困高空轿厢， 事发后，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分两组开展配电箱灭火和对滞留游客的高空救援。开心修博园行政总监严波：
9: 园区将以此次演练和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频次，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暑期将至，我们将对园区所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台设备安全运行。
4: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对园内其他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现场安全检查，同时督促运营单位密切监控运行环境变化，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停止运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张鑫：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暑期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督促运营单位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1: 昨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1: 四平山路竞技赛场是本次竞赛的核心比拼区域，现场共设置9项场地道路驾驶和1项定点考核。此外，驾驶员们还前往南徐停车场，在车辆机务例行保养与模拟起火应急处置环节中比拼快速反应与规范处置能力。驾驶员余波：
12: 通过这一次比赛，提高驾驶技能，也提高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一个能力，更好的去为广大的乘客市民服务。
11: 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市公交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13: 是想通过此项竞赛啊，结合我们日常的工作，规范驾驶的日常的安全操作的标准，制定点名，带动我们的整体的安全工作水平的一个提高，争取了明年了啊，通过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技能大赛吧，全面提升我们驾驶的这个优质的武艺啊，安全操作的水准。
3: 最近，我市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将支持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7月1号后购买我市自住住房的，可以办理代际互助提取，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以及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没有达到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也可以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公积金贷款总额。通知还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7月1号后缴纳的住房契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并且没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其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期间的公积金，无提取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限制。此外，通知还进一步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
1: 昨天，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试运行。停车楼位于医院门诊大楼东侧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7层，共建成停车位近700个，加上其他地面及地下停车位，目前院内停车位总数超过1100个。停车楼配备全套数字化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智能引导、反向寻车系统，方便市民停车寻车。此外，预约车位功能也将在近期上线，市民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挂号时，可以绑定车辆信息，享受就医优惠停车。
3: 乡村厂房内制造依托咪酯，2名男子因为贩卖制造毒品获刑。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5: 再睡会儿。
16: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6: 干干干。
14: 还不睡？
16: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4: 再睡会儿。
16: 八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4: 哟，不嫌清淡啦？
16: 哪儿敢呢？
14: 睡吧。
1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现在是早间的7:24，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上午，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市拉开帷幕。活动由学术交流会、珍品展览与文艺专场演出三大板块组成，海内外学者与艺术家齐聚镇江，共同追忆这位以文学架设东西文明桥梁的杰出女性。
1: 本周六，我市将举行第三场苏超读城打卡活动。镇江文旅为全国中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了考后放松加青春打卡体验。三行诗创作活动面向全国各地中高考生以及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活动期间，凡是前往镇江博物馆参与三行诗创作打卡活动、写下青春梦想和对镇江印象的学生，就可以免费获得限定文创笔记本一份。优秀作品还有机会参与设点展陈，为镇江城市代言。当天，不凡古渡活动将再次在西津渡举行。凡是报名成功并前往西津渡的全国各地中高考生，可以免费领取《凡人修仙传》限定文创雪糕与冰箱贴一份，还可以凭准考证免费游览西津渡观音洞、救生会、云台阁等收费景点。结束一天的打卡行程后，活动参与者可以前往苏宁广场第二现场观看苏超比赛。不仅可以为主队呐喊助威，还可以和本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零距离互动，并领取相关赛事主题纪念礼品。
3: 最近2026年江苏省健身秧歌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市启动。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4: 本次培训活动为期5天，来自全省的近1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将集中学习第9套健身秧歌套路《热土秧歌》，以及江苏原创健身套路《茉莉花》。淮安市一线体育社会指导员汤小芳：
18: 这次培训，我不仅是学习了新的套路，而且也结识了更多的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回去我会带着大家把这次学习内容更规范准确地推广下去。
4: 本次培训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与镇江市体育局共同承办，聚焦提升基层指导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镇江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林志忠：
19: 一方面，依托镇江群众秧歌深厚的基础，搭建全省社体骨干交流平台，统一项目的教学标准，推动优质健身资源区域互通。

0: 为全省城乡全民健身均衡发展筑牢基层人才根基。另一方面呢，本次创新增设了套路编排、实操考核环节，坚持以练出学、以考体质，打造一支会教学、能创编、善组织的复合型全民健身指导骨干力量。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最近，我市地产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特色种植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载体。丹阳台记者桂芷月报道。
2: 在丹阳市林口镇东王村水果玉米种植基地里的三亩多雪田水果玉米迎来成熟期，基地负责人李小栋：
3: 这两天呢，大雨大风把我们的玉米呢全部吹倒了，我们呢天天在抢收，这两天抢收这个，产量呢估计和去年差不多，也是3000多亩产。我们呢从2023年开始试种。2024的正常可以往市场上面送这个玉米了，这个量呢不是太大，往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量呢增大，需要这个市场需要多少我们就可以就是搞摘多少，尽量把这个需求量呢做大一点，产值做高一点。
2: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丹阳市尔陵镇祥里村的西瓜种植基地，走进大棚，绿意盎然，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游客赵女士：
4: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2: 西瓜种植户李家刚：
5: 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0000斤左右。
2: 依托黄粘土土质和水系条件，祥里村自2016年起规模化种植西瓜。祥里村村委会副主任霍洪涛介绍，美都五指西瓜的零售价为每斤2.5元，目前主要在本地南京以及常州等周边城市销售。
6: 近几年来优胜劣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7: 润苗苗关爱项目是润州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重要举措，作为其中的子项目，最近润苗苗和平路街道周末示范班举行结业仪式。记者田新春报道。
2: 二胡独奏、快板表演、朗诵活动中，小学员们用精彩的汇报演出为春学期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家长张小雨：
8: 以前周末在家孩子没人带，然后我们很发愁，现在在润苗苗不仅学了才艺，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2: 今年3月，润苗苗和平路街道周末示范班开班，广泛链接社会企业资源与志愿者力量，分时段设置学业辅导与实践课堂，为24名新就业群体子女提供公益性周末托管服务。和平路街道三毛工第一社区书记徐伟：
9: 我们将继续深化润苗苗品牌建设，链接更多社会资源，为辖区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2: 2025年，润州区启动润苗苗关爱项目，通过公益托管服务、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青少年心理帮扶以及公益普法等，为新就业群体家庭和困境青少年提供系列长效服务。暑假期间，项目将继续围绕新就业群体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
1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伊托米酯是一种麻醉药品，被列为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与海洛因、冰毒等同属毒品，严禁非法生产、贩卖和使用。近年来，不法分子将伊托米酯非法添加进电子烟油，伪装成潮流电子烟流通市场，危害性极大。最近，丹徒法院公布了一起制造、贩卖伊托米酯毒品案件，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敲响禁毒警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1: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仲某因吸食含有依托咪酯烟油的电子烟，花费较大，便产生了自己生产贩卖的想法，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外省人何某，联手谋划涉毒犯罪。丹徒法院刑庭法官助理于双琴。
8: 随后，三人共谋制造贩卖毒品依托咪酯，并约定了分成。2024年12月，三人经过商量，租用了丹徒区古阳镇某村的一处厂房，使用虚假收件人信息从网上购买了原材料和制造设备。制毒期间，何某负责组装器材进行生产，张某和仲某负责打下手。
11: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人在这个不起眼的乡村厂房至少制造出300多克的依托咪酯。
8: 300余克的依托咪酯是什么概念呢？国家禁毒委员会专门印发了依托咪酯依赖性折算表，其中明确规定一克依托咪酯相当于0.4克海洛因，因此300余克依托咪酯折算后相当于120余克海洛因，危害巨大。
11: 法官介绍，依托咪酯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吸食后会让人短暂兴奋、精神恍惚，过量吸食甚至会导致呼吸暂停、死亡。经查，2025年初，何某将300余克的依托咪酯卖给了朱某，收取毒资24.5万多元。
8: 2025年1月，上级公安机关在网络寻常中发现某些关联信息与正常的生产生活明显不符，丹徒公安随即展开立案侦查，并迅速将张某、仲某抓捕到案。何某虽因外出侥幸逃脱，但已挂上在逃人员名单。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仲某、何某三人明知是毒品依托咪酯而予以制造、贩卖，且数量大，其行为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且张某、仲某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均应承担全部责任。
8: 最终，张某、仲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0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何某为在逃人员，另案处理。
7: 最近，丹阳市盐陵派出所与丹阳农商银行盐陵支行紧密配合，成功劝阻一起电信诈骗案件，避免了群众27,000元的财产损失。事发当天下午3点，盐陵派出所接到辖区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位老人在女儿的陪同下执意取现27,000元，但不愿意说明钱款用途，甚至连同行的女儿都不知情。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第一时间联系警方求助。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至现场，此时老人已经完成了取现操作。在民警的仔细询问下，老人说出了取钱的原因。原来当天下午1点，有人打电话到老人家中，称呼老人奶奶，同时哭诉自己闯祸被南通警方扣留，要凑40,000元保命钱，否则就要自杀，并反复叮嘱老人不许报警，不能告诉其他家人，还说马上会有人上门取钱，晚1分钟后果不堪设想。由于这名老人的孙子的确长期在南通生活，舅孙心切的老人信以为真，立刻喊上女儿陪自己去银行取钱，直到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提醒，老人的女儿才致电在外地的哥哥确认情况，最终确定这是一场骗局。警方提醒，老年群体接到陌生来电涉及转账、借钱等请求的，务必保持冷静，及时与子女沟通或者拨打110核实信息。
12: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
7: 再来看空气质量，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68，职教中心监测站84，丹徒区监测站56，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市疾控中心监测站49，空气质量等级是优。 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1: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

0: 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0,000元以下含100,000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0,000元到150,000元含150,000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0,000元以上不含150,000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存电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5名奥运冠军领衔中国步手枪射击队出征亚运会，
0: 为期10年，耗资3.69亿英镑。英国白金汉宫即将完成大规模翻新。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2，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15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还将建成6个以上户籍工程，提升电力户籍能力约4000万千瓦。越来越多的西部绿电将通过电网闪送至东部负荷中心。
2: 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

0: 和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实现并网发电。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工程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项目历经11年持续建设，全面投运后，预计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带来约66亿千瓦时的电量增益。在优化电力系统电源结构的同时，增强大渡河流域防洪能力。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刻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0: 前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本次集中带量采购将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0: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新规要求销售重点工业产品的电商平台应当履行产品相关信息展示及核验、质量安全监测、风险隐患处置、违法线索报告等义务。
1: 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此次投入运行的预报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
0: 受近期降雨影响，25号到26号，广东、广西、贵州等地10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线洪水，最大超警幅度达到1.58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经退至警戒以下。四川大渡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最近，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将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公布，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1: 最近，上海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 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陪同老人前往医疗机构，陪同或代办就医流程，协助医患沟通、心理慰藉，依据医嘱提醒用药等。方案明确要求陪诊服务机构必须将服务内容、收费项目和标准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明码标价。方案同时明确，正规陪诊师上门时要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身份牌，牌上有证件照、证书编码和发证单位，表明已经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0: 昨天，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班全流程一脸通关功能正式启用，成为国内内地首家实现国际港澳台航班从预安检到登机全程刷脸的试点运营机场。首批支持这项服务的航空公司为东方航空、上海航空、香港航空和澳门航空。符合条件的旅客直接刷脸即可完成值机、通关、登机流程。
1: 昨天，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全面实现刷脸通关。年满14岁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在完成智能通关登记后，可以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刷脸通关。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智能眼镜成偷拍神器的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原来，上海市民云女士在某品牌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内，发现有人公开发布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的空姐照片。随后，网友们发现这一用户社区内有大量偷拍照片、视频，内容涵盖普通路人、外卖员等，均未经同意拍摄并公开发布，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工具的担忧。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6: 网友晚风叙旧担心，以前防手机偷拍，现在防不住一副普通外观的眼镜，抬手扶镜框的瞬间就完成录制，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网友秦小周指出，电商平台上有很多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智能眼镜拍摄指示灯的遮光贴，这让想要偷拍的人更加方便了。网友老姜吐槽，其实有很多品牌的拍摄指示灯设计的就很隐秘，或许厂商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隐私问题。网友木子坦言，本来想用智能眼镜拍摄记录孩子的日常，以后出门会不会引起路人的警惕避让，好好的工具被少数人滥用，连累其他正常使用者。 人民日报评论，对个人而言，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风险可能侵犯个体肖像权与隐

0: 私权。一旦偷拍视频被复制扩散，受害者受到的伤害更大，维权难度却很高。对社会来说，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可能让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时刻处于被偷拍的不安中。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设备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还有可能成为窃取商业机密、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法制日报观点，当前智能穿戴设备发展迅猛，但规范治理却明显滞后，技术便利与风险管控之间出现较大失衡，急需引起重视。红星新闻网点评，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企业应扛起主体责任，从源头优化智能眼镜的隐私保护设计。平台需要强化内容监管，完善投诉举报机制。监管部门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智能穿戴设备在公共场所拍摄使用的界定标准与处罚力度，加强对制造商和销售平台相关产品的监管与抽查。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沦为偷窥隐私的眼睛。唯有多方协同，平衡好创新与规范、便利与安全，才能筑牢隐私保护防线，让科技在法治与伦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七月启动新项目，铺设一条长约1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直通公司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火箭发射设施，以便提高重型运载火箭新建的发射频率。这条管道名为星管。今年五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下属企业钴鑫矿产开发已经向德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提交铺设这条管道的相关文件。管道预计将在明年一月26号前投入使用。新建火箭总长约120米，每次发射需要使用大约240万升液态甲烷。目前，新建每次加注燃料都需要出动数百辆油罐车，历时数小时才能完成。
3: 最近，英国王室宣布，白金汉宫明年完成大规模翻修后，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将不会在这里居住，这意味着更多公众有机会参观这处建筑。白金汉宫始建于1705年，1837年起成为英国君主的寝宫。2017年，白金汉宫开始翻修，工程为期10年，翻修总预算为3.69亿英镑，主要用于更新宫殿老化的供电、供水和供暖等设施。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2: 到2029年，我国将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最近，阿里巴巴集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其从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移除。
2: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
3: 当地时间25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将与非洲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基什国际机场在停运近4个月后宣布恢复运营。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两个集体、3名个人获团中央表彰。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支撑，世界第一高坝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受地震影响，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处于停运状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市有两个集体、三名个人荣获表彰。江苏省镇江中学团委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团支部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此外，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3级学生景野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句容市郭庄镇端王村团支部书记吴越，共青团镇江市润州区委书记朱颖倩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最近，随着句容市边城镇轮山湖度假村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全市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任务全部收官。昨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昨天，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试运行。停车楼位于医院门诊大楼东侧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共建成停车位近700个，加上其他地面及地下停车位，目前院内停车位总数超过1100个。停车楼配备